声声入耳，美闻人间。自控力，凯利·麦格尼格尔作品精选。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抵制诱惑、癖好、干扰和拖延，这不是个体的弱点或个人的不足，而是普遍的经验，是人所共有的状态。自知之明是自控的基础，认识到自己的意志力存在问题，则是自控的关键。我深信，提高自控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在于，弄清自己如何失控，为何失控。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夏天出门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拿一瓶这个降温的喷雾啊，但是专家提醒了，这个降温喷雾其实它的安全风险是极高的啊。如果你直接将这个喷雾喷到身上啊，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温冻伤，比如说皮肤发白刺痛，严重还会留疤。另外呢，你比如说你碰到这个烟头啊或者高温的物件，它会瞬间的点燃，所以在电梯和车厢这些密闭的空间，大家一定不要喷洒。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嘿，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此时此刻你在干嘛呢？是开车出去玩吗？还是要去单位加班呢？想问问大家早上都吃什么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早餐就是随便对付一口啊，就跟吃这个快餐一样。其实呢，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呢，作用可大了啊，吃好才能有精神头去工作啊。尤其是天天围绕着家庭和工作之间忙得晕头转向的女性朋友们，想要吃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有的时候啊真的没那个时间。所以今天呢，咱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免煮代餐，主打一个营养丰富和方便简单，只需要简单的冲泡就可以了啊，那就是这个全燕燕的银耳羹啊。全燕窝的银耳羹呢，选用这个印尼的进口的燕窝，银耳呢选自咱们来自中国食用菌之乡的福建莆田的有机银耳，而且还添加了这个红枣和枸杞，非常的方便。上班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咱们只要焖上一杯到单位就可以喝了。你看，营养美味的同时，也能够让你元气满满的一天。那么市场价是98元一盒啊，金芒果夏日特惠三盒到手只需要118元，合计一盒才39块钱。下单就送您这个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大家来直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

0: 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四度。
2: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四渡赤水，你可能在课本上背过它的意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到底有多难。三万红军在四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绝地求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事史诗大片电影四渡，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故事。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6: 符合哪里的兵法？
2: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在作品的筹备阶段，电影剧组跑遍了遵义、桐梓、仁怀、茅台、习水、赤水等当年红军经过的市镇，参观了约30处纪念馆和遗址。最震撼的是娄山关战斗的拍摄，剧组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度的悬崖绝壁，只为真实还原红军攀崖奇袭的艰险。于是和王天臣亲身上阵完成了攀岩戏份。
7: 我有一个计划。
1: 更狠的是，片中的所有雨雪、冰雹、凝冻、大风，这些极端天气都是真的。拍摄期间的气候与90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季节一模一样。为了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实景，几百号人等了一整个月，只为夕阳西下的短短十几分钟的绝美瞬间。刘伟强导演说，剧组有2000多个学生群演，他们的年纪和当年的战士相仿，他们不叫苦不喊累的坚韧和前人的精神一样令人动容。演员阵容更是全员戏骨，刘烨、王雷、于适、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众多实力派。在拍摄上更绝的是，导演用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也就是说，哪怕是不懂军事史的观众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看完之后票根别丢啊。贵州还推出了营旅联动政策，凭借四渡票根可以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2026年之内哈，别忘了。
8: 夜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9: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
1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2: 自深深处，奥斯卡·王尔德经典作品分享。四周的墙壁和树林，时钟的指针正指着哪一点？风正吹向哪一面？月色月影又是什么模样？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想带上你一丝风，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莺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高速方面的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设备站附近771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马上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大学四年的学费我们可以给予减免。那么6月26号，湖南农业大学的老师一行出现在了新化少年贺永辉家中。今年高考期间，他与送考父亲八个鸡蛋的故事感动全网。那么6月25号，湖南高考成绩正式放榜，贺永辉物理类总分526分，远超今年湖南物理类本科录取线。那么湖南多所高校迅速开启了抢人模式，纷纷向这位励志少年伸出橄榄枝，诚意邀请他报考本校。除了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宾光富也专程赶赴新化县贺永辉的家里，希望永辉也能报考本校，并指导其志愿填报。另外呢，湖南理工大学还抢先在社交平台发文邀约，贺永辉同学欢迎报考湖南理工大学，愿为你遮风挡雨，托举你的梦想。天气方面呢，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一直到7月2号，长沙雨水依旧偏多，天气阴晴不定。多位说来是阵雨，那么具体来看呢，今天呢晴天见多云，23到32摄氏度，6月29号多云转中到大雨，温度是25到33度，或者对上下班的高峰造成了影响。那么6月30号中到大雨降水的概率达到90%，气温是24到27度，那么7月1到2号有大到暴雨。昨天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街区碧香楚巷启动了试运营，该街区位于天心区湘江中路和下碧香街的交汇处，有机串联起四大文化片区，通过文化、在地、商业、社交等多元的业态组合，打造具有在地特色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为长沙文旅消费升级注入新的活力。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昨天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了解到，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底容入住成都基地。那么健健康康生于2016年6月26号，父母是赠澳门大熊猫开开和欣欣。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到当地时间下午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0: 美加墨绿茵赛场四十八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2-0击败了巴拿马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那么巴拿马队是全副垫底告别了本届世界杯。那么 L 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是2-1战胜了加纳队，克罗地亚队积六分反超加纳，成为小组第二。那么加纳队是积四分，最终两队也携手晋级32强。国际足联2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那么周飞将担任该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这也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观心则乱小说精选。因为清醒，所以痛苦；因为明白，所以惨淡。希望尽头总有绝望，他不敢希望，不敢期待。众人皆醒我独醉，不过是戴着镣铐，踩着刀尖，傻笑着趟过去罢了。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爱情的容量，周国平作品精选。好的爱情有韧性，拉得开，但又扯不断。相爱者互不束缚对方，是他们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牵制谁，到头来仍然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是真爱。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魔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地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0: 小城我。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早晨的10点01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档热点。昨天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市开幕，作为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湖南美食旅游推广季启动仪式也于昨天在湘潭举行。本次美食旅游推广季以相当有味吃在湘潭为主题，开展行业交流，通过发布精品美食路线以及举办美食文化市集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擦亮湖南美食旅游品牌，推动美食加文旅的深度融合，让游客跟着美食畅游湖南。在活动现场发布了跟着美食游湘潭精品线路以及长株潭美食旅游线路，线路将特色饮食与红色文化、人文景区、历史街区等文旅资源有机串联，让游客在品味地道香味的同时，深度感受湖南历史文化底蕴，实现一路风景、一路美食、一路体验。为了进一步提升湖南旅游餐饮服务品质，全省旅游美食行业代表还共同宣读《诚信经营、传承创新、服务游客倡议书》，倡导行业坚持诚信经营，守护食品安全，传承湘菜文化，提升服务品质，共同营造放心、舒心、暖心的旅游消费环境。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一系列合法权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升级结构态势持续显现。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此前在6月25号，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这其中包括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第三轮比赛当中，葡萄牙队0-0战平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葡萄牙1胜2平积5分，排名小组第二。在 K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刚果金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积4分，从本小组顺利出线，晋级32强。乌兹别克斯坦3战全负，小组排名垫底被淘汰。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的消息，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截至到昨天下午4点，距

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的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8号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5度，东经142.40度，发生了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已经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之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是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4:30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并且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通行仍然在继续，美军将会持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已于6月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发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导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所导致。另据一名知名人士消息，这几枚炮弹还击并且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7: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6: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7: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6: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7: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8: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9: 用带上你。
10: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11: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8: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0: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2: 10:24，这里是 FM91.8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翟迪。早晨的10:24，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世界杯 J 组第3轮的比赛最新的情况呢。

在这一组的比赛当中呢，已经率先六分出线的阿根廷以轮换阵容来对阵现在排在小组最后一名已经提前出局的约旦。那凭借着第十八分钟洛塞尔索的一粒非常漂亮的圆月弯刀任意球啊，在前场很好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目前是1-0领先约旦。洛塞尔索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因为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洛塞尔索因伤错过了那一届夺冠的阿根廷队，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遗憾。那在本届世界杯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上场，以这一记技惊四座的圆月弯刀的任意球破门，当时在破门的时候对方的守门员也是愣在原地，没有想到这么高质量的一脚进球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那目前上半场是已经进入到了补水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这一场阿根廷对阵约旦比赛的最新情况。在同组的另外一场焦点之战，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这算是火星撞地球而且有着积怨的一场比赛。目前呢，上半场进行到补水时间的比分依然是0-0。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本届世界杯32强进入到淘汰赛的最终名单也即将全部确定。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刷新这场比赛以及这一轮比赛之后所有球队晋级的情况。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1: 上午的10:30，我们来看到目前二广高速甬兰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29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此前因为一辆小车侧翻到了护栏外，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呢，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有序的恢复通行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进展。那现在阿根廷获得了一枚点球，老塔罗站到了点球点前。我们来看一个阿根廷有没有机会把比分扩大，一起了解一下。
2: 老塔罗，老塔罗瓦内内斯助跑打门一蹴而就，阿根廷队2-0领先。
1: 恭喜老塔罗终于开张了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点球是怎么回事。那就在3分钟之前呢，阿根廷组织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在那一次进攻当中呢，老塔罗的射门是直接干到了横梁上，紧接着球弹出来之后，塞内西他的头球补射被门将化解，但是这个回马上裁判就显示要去看回放，怎么回事呢？通过回放我们会发现，塞内西在投球的时候，他的脸被后卫踢到了，就是在进行补射的时候，塞内西俯冲逾越，结果呢，约旦的防守队员伸脚解围的时候没有踢到球，一脚踹到了他脸上。所以在这一次进攻完成之后呢，塞内西是直接倒在了这个禁区之内，脸上也流血了。于是在查看了边回放之后，这个主裁判罚了点球，老塔罗点球罚进。那么在上半场的31分钟的时候呢，目前阿根廷是2-0领先约旦。这也让很多人质疑说，除了梅西，是不是阿根廷没有进攻的机会，进攻端是不是会哑火。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也是狠狠地打了大家的脸。那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依然是0-0的比分。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点吧，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能带上你一丝
3: 风，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

0: 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星期天啊，周六的最后一个周末，今天其实长沙天气还不错，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只有30度左右，不算太热，也不下雨，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出门走一走。你看六月份马上就要过完了，这个暑假的大幕也即将开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感觉长沙好像是被按下了活力开关，各种活动，各种展览，各种新去处扎堆上线。我也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们的这个周末是怎么安排的呢？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告诉翟迪。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会给大家推荐有哪些新鲜的地方值得我们这个周末这个礼拜天的下午花点时间去溜达溜达。

0: 周末我们可以去到哪里休闲娱乐放松一下？我首先要说一说，如果你们家是有小朋友的，有没有新鲜的地方可以去？还真有，这是最近长沙亲子圈最火的一个地方，有2000平方米的户外乐园是免费开放的。据说啊，开园只有3天的时间就带火了整个商场，累计客流突破了18万人次，单日客流最高是超过6万人次。这是哪里呢？叫做养养乐园。第一个养是氧气的养，第二个养是挠痒痒的养，养养乐园。这是在阳湖天街。这个是干嘛的呢？其实主打的就是让您家的孩子放电啊。如果你说我不想在外面，我还是觉得这种哑巴太阳有点晒，可以来到这里。如果你家正好住在阳湖天街附近的话，它可以让小朋友攀爬滑梯、蹦床、沙地，各种各样的设施是一应俱全。最最关键的，听到我刚才说的没有？它是免费的，不用买票，你带上孩子就能玩。地点就在龙湖这个阳湖天街，地铁3号线就可以直达。孩子如果想要过去玩，你又正好想要溜达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是在西湖公园，叫小小战狼军事体验活动。我当时在看到的时候就说，如果我今儿不上班的话，我应该会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精力特别旺盛，对枪械对抗类的活动非常感兴趣，这个活动叫小小战狼，还挺有意思。它其实是定点射击，再加上真人 CS 对抗，就让你们家的小朋友在安全的环境里去体验战场的感觉。就在西湖公园的全民水上运动基地。如果是上了初中以上的孩子，可能觉得这个还是没特别大的意思，但如果是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的男孩子，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这是在河西西湖公园的小小战狼。当然如果你觉得白天还是有点晒，想晚上出去，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是不错的。我是真的觉得在山清水秀有水有草的地方，如果你不怕蚊子的话，这里其实是褪去了白天的喧嚣，蛙声此起彼伏，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拿上手电筒，沿着湖边走一走，看看夜色当中的荷花，这种夜间的自然课比任何的补习班都有意思。公园是免费开放的，晚上可以去溜达一下啊。当然如果说到晚上，还有一个就是要推荐大家，我自己其实晚上还挺想去凑凑热闹的，就是后湖湖畔音乐会。这个已经举办了3年了，对，已经举办了3年，今年是第3个夏天，线上线下都是有直播的。今天这一场呢是毕业季专场，叫做《鹿山南的我们永远年轻》，演出的地点是在后湖设计创意园的湖畔舞台，在晚上8点左右开始。如果你想去感受一下这个年轻的气息，去追忆一下自己逝去的青春，可以来到这里啊，在后湖。建议大家早点去，我们可以在湖边找一个不错的位置，吹吹晚风，听听歌，和心爱的人手拉手坐在一起，这是一种不错的体验。这个是后湖湖畔音乐会的毕业季专场，也推荐给大家。
1: 明星合唱。

0: 这个比赛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啊！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在这一组的另外一轮比赛当中，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我刚才不说0-0吗？才抬头看了一眼，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1-1。上半场呢，两边队伍分别是补时，两场比赛分别补时是5分钟和4分钟。马上上半场的比赛也即将结束啊！目前阿根廷是2-0领先约旦，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是1-1战平。这个比分不知道在上半场的哨响之前会不会再改变呢？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继续回到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翟迪。那刚刚给各位爸爸妈妈们推荐了一下，如果家里有小孩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怎么去玩儿？当然了，也可以一起去到后湖感受一下毕业音乐季的音乐的魅力。当然，如果你喜欢逛街的话，朋友们有一个地方要重磅的给各位来推荐一下了，就是碧香厨巷。碧香厨巷，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之前有提过几次，那么就在昨天6月27号，碧香厨巷是正式开始营业了。我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已经看到一些达人们去到现场拍摄，那我自己在它完全没有修好的时候4月份也过去拍了照，很出片很出片。这个碧街厨巷它是什么呢？其实官方定位叫做非标商业，翻译成大白话，它的意思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商业区，但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商业区，它是一个有文化、能打卡、重社交体验的场景式街区，对，它非常好逛啊。这个毕街厨巷的位置其实就在老城区，就在这个五一广场，在杜甫江阁，再继续往南边走那么一丢丢就到了，位置非常好，你可以连着油纸厂一起溜达，一起逛一下。然后它在设计上是融合了长沙本土的建筑风格和现代商业的元素，挺有意思。现在还在试营业阶段，部分的

店是已经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周末我们去尝个鲜，对吧？逛逛街，拍拍照，喝杯咖啡，感受一下老长沙的新样子。然后它具体的位置就在芙蓉区，我刚才说了，杜甫江阁往南边一点点的位置，我们开车导航就直接搜碧香楚巷就可以找着了，又一个新鲜的逛街的地方提供给各位。

上午的10:55，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杯这一组的比赛，也就是小组赛最后一轮最后一个组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是已经结束了啊，上半场已经结束。那两场比赛，阿根廷目前是2-0，暂时领先约旦。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的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1-1战平，这是上半场。首先是这个阿瑙托维奇的单刀突破，贝尔加利一条龙建功哈。

这是两支球队分别建功的两名队员，在半场结束之后1-1，按照目前这个比分，双方将会携手晋级。那目前阿根廷按照目前这个比分啊，是3战全胜积9分。那在前两轮比赛打完了之后，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是各积3分，第三场目前战平的话，他们将会同积4分，携手晋级淘汰赛啊。当然还有下半场的比赛，场面上随时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

0: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

0: 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目前呢，京港澳高速潭垒段新塘收费站附近以北161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徐广高速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南86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记者从长沙市气象部门了解到，6月29号到7月3号，受到西南风气流加强，配合低层切变的影响，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市民朋友需要提前做好防范。我们具体来看，6月28号，长沙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高升至34度，最低气温25度，北风2级。如果您需要洗晒被褥、带娃去公园，或者是约朋友爬岳麓山的，请您安排在今天，因为错过了这一天，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雨日。我们来看到6月29号，天气急转直下，多云转中到大雨，降水概率一下子跳到80%，最高气温33度。6月30号是大雨，最高气温降至28度。7月1号大雨，南风开始登场，最高气温进一步下降到27度。7月2号大到暴雨，雨势增强，最高气温仅有25度，体感明显转凉。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出门游玩、晾晒被褥的市民，一定要把握好今天的晴好时机。接下来一周将会迎来明显的天气转折，晴雨切换十分鲜明，雨水接连不断，建议提前做好防雨准备，雨天出行需要注意防滑避险。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日起实施，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以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2026年6月28号，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十年来 ，C909 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稳步发展推进。截至到目前 ，C909 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载客超过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C909已经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且被列为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源来源相同，因此被人们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辟谣东鹏老板不喝东鹏。最近一段所谓的东鹏老板不喝东鹏的内部饭局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张雪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辟谣此事不实。昨天，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网络不实谣言的澄清声明称，所谓饭局视频为凭空捏造，无任何事实依据，公司已经固定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三轮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此前取得2连胜已经提前出线的阿根廷队，迎战遭遇2连败已经提前淘汰出局的约旦队，梅西替补待命，半场战罢。目前阿根廷是2-0领先约旦队。J 组。

0: 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半场过后比分是1-1。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点，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同时，特朗普还威胁到，终有一日我们将不再保持克制，若真走到那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这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声明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可以通行，美军将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
4: 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早晨的11:08，这里依然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你看，刚刚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今天是6月28号了，在下周应该是很多小学生、中学生都已经完成了期末考试，暑假就在眼前。所以这段时间啊，我发现湖南交通频道的各个群里，大家关注暑期安排的朋友非常非常多，那问的最多的就是暑假可以去哪里玩，我们能跟着你们去哪里玩，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为什么说他特殊呢？是因为其实他连线很多，大家对于他的声音很熟悉。其实如果你真的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玩过，你对他这个人很熟悉，但是他很少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他就是我们芒果旅行家的资深导游周静，让我们一起欢迎下。周静你好。
1: 翟迪好，各位主持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早上好啊。今天其实把周静请到直播间，我觉得就是需要更加直观详实的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跟着芒果旅行家可以去哪里玩，我们就是要一次性的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那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在我们的各个群里面收集了一些大家统一的好奇的问题，今天节目里也请周静给我们一一解答，好不好？
1: 好的。
0: 可能大家会好奇，为什么今天上节目会跟周静显得这么热络？因为我们俩的缘分应该是起始于2022年7月份
1: 的时候。
0: 22年7月份的时候，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新疆，就是跟着周静一起去的。
1: 对的。
0: 周静还能回忆起当时我们一块出去玩的点点滴滴吗？
1: 当然了，那必须的，玩得可开心了
0: 啊！我跟你们讲，我第一次见到周静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姑娘好漂亮啊，
1: 谢谢。
0: 然后我马上就问她，我说你是少数民族的吗？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人问过你吧？
1: 对，他们会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长发，而且是那种大波浪卷卷的，
0: 对，
1: 所以他们会觉得，哎，你是新疆人吗？
0: 因为周静的五官非常的深邃，就这个五官长得很像维吾尔族。结果不是，咱们是汉族，
1: 啊、
0: 不是
1: 汉族人，
0: 就是湖南人，所以带着我们湖南的听众一起出发，去到全国各地玩，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沟通也很顺畅，饮食。

0: 也很顺畅。而且我跟你们讲，跟着周静出去玩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事无巨细什么都能想到的导游。
1: 那必须的呀。
0: 啊，我跟你们讲，我们在新疆玩的那是八天的时间，对不对？
1: 对，
0: 团里几乎所有好朋友们一起出去吃到的辣椒食品，辣味的小食品全部都是周静从长沙带过去的。
1: 对，那次我们带了好多吃的，
0: 而且最关键是那些东西都是周静自己亲手做的。
1: 当时是我们那个我们家做的那个特色小吃吧，应该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卤味，
0: 对对对，就是什么辣鸡肉啊，对吧，还有这个辣香干
1: 啊，卤牛肉之类的那种，
0: 特别好特别好。所以现在你带着大家出去还有这些东西吗？
1: 哦，现在好像没有了，没有以前那么勤快了。
0: 那你会自掏腰包给听众买吗？
1: 对啊，我们当然也会给客人提供我们那个新疆特色的小吃，
0: 都会带着。
1: 嗯，对对对。
0: 行，那开场到现在我跟他的热络也已经联系完了，我们回到正经的节目当中啊。我想问问周静，其实你跟着芒果旅行家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你跟着我们听众去过哪里？除了新疆，新疆我知道你去过好多好多次
1: 了。哦，对，新疆去过 N 次了吧，就是说好多好次，就是具体这个
0: 数不过来
1: 次数的话，好像真的我没统计过，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除了去新疆呢，还去哪里呢？还有我们的西藏，还有我们的甘青大环线，还有我们的宁夏，然后宁夏也去过。其实还有我们在包括我们其实还有出境游。出境游，
0: 出境你也带过？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跟乐成老师一起去的泰国，跟刘曼老师去的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
0: 啊，不是，为什么出国的行程从来不叫我呢？不是，哎，不是，对老人不能够这么残忍好吗？
1: 下次喊你，下次喊你，
0: 你喊我有用吗？你给我们台上打电话说是吧？我就指明要宅弟陪我一块儿去玩，
1: 可以给我下申请一下好不好？
0: 你看，去过这么多地方，国内也去了啊，境外也去了。你还记得第一次陪我们交通频道的听众一起出去玩是什么时候吗？
1: 让我想想啊，哦，应该是在21年的时候的七月份。
0: 21年7月份？
1: 对，21年的7月份。
0: 第一次。
1: 对，
0: 是去了哪里？
1: 也是新疆。
0: 梦开始的地方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1: 是的。
0: 啊，去了这么多次新疆，应该是全国各地主要的旅游景点都留下过你陪着湖南交通频道听众一起走南闯北的身影，是不是？
1: 嗯，对的。
0: 嗯，也不记得带过多少团了吧？
1: 数不清，真数不清。
0: 因为我有周静的微信啊，然后你在他的微信上，你就可以看到一年到头，一年四季，天南海北，处处飞。这是我真的很羡慕干导游
1: 工作，基本都是在外面了。
0: 对，然后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听众在一起。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想要问问你啊，就是，在这么多次出去，我知道你也加了很多听众。
1: 嗯，
0: 你的一个手机的微信号够用吗？
1: 我有两个。
0: 你有两个。
1: 对，
0: 所以我加你的那个到底是属于什么号？是私人号还是工作号？
1: 工作号。
0: 咱俩都不配有私人号吗？
1: 那个私人号满了。
0: 那所以你其实在出去这么多次加了这么多听众之后，后续跟他们还有沟通吗？有联系吗？
1: 当然有，当然有。就是通过我们的旅行团跟我们的各位团友有很多，就是也是经常联系，都成为了朋友，生活中的朋友那种。
0: 嗯，
1: 都会有的。
0: 其实从侧面也可以展现出来，跟着大家一起出去，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实际上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算是交了一帮新的好朋友。
1: 对的对的，就是其实不光说我们在团上的话大家是在一起开心的玩耍，就是回到长沙以后，回到家以后，然后我们私下都还会联系，然后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咱们线下还有聚会什么的。
0: 哦，你们还等会儿。你们线下的聚会为什么不邀请我呢？
1: 我有喊啦。不是你在忙吗？
0: 哦，对，你加的也是我的工作号。所以你看啊，每一次出行其实除了眼睛啊，我们的胃还有身体感受到新鲜旅行地点带来的快乐之外，还是交了一群好朋友。
1: 对 对, 对。
0: 而且回来之后呢，回到长沙之后，这一份友情如果你们气味相投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1: 的。对
0: 的
1: 对的。对，我跟你说个好玩的事情
0: 啊。
1: 就是我应该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个团，团上有一位单身的姐姐，还有一位单身的哥哥。然后就是当时在团上的时候，咱们所有的团友都在促成他们这一对儿。但是今年哈，今年我觉得我应该抽个时间问一下这俩人发展成啥样了，
0: 感情有没有进展。
1: 对，
0: 所以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从陌生人到彼此感觉聊得还不错。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撮合之后到回到长沙之前，好像看起来已经有粉红泡泡了，是不是？
1: 对，当时我

0: 在台上的时候，大家是极力促成这一对的呀。但是后来我们就说，如果说这两对真的成了，
1: 啊，
0: 一定得请我们那一团人去喝喜酒呢。
1: 不是，应该请湖南交通频道。当时听的谁的节目报的这个团，就要请那个主持人去吃个饭，对不对？
0: 对，那肯定啊。我就想说，我可能要抽个时间回访一下。
1: 行啊，就等会儿进广告的时候，你出去打个电话，发个信息，问一问，我们在线上直接追踪这一对感情的最终的进展。所以你看，你带着大家去到这么多地方，是这样啊？我问问你，如果说现在听节目的收音机前的朋友，因为有一些是已经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过，有一些是一直在听，但是一直在犹豫，没有跟着我们一块出去，
0: 对，可能一直还在就是思考着说到底要不要去，
1: 对，要不要去，去到哪里？你能不能以你去过这么多地方来经验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如果是第一次跟着湖南交通频道、跟着芒果旅行家出游的话，你推荐他们选择哪里？
0: 这个肯定是当然首选咱们的新疆了，对不对？
1: 还是新疆。
0: 对，毕竟咱们那个
1: 我俩结缘的地方。
0: 那是当然的。你想啊，咱们芒果旅行家做新疆这条线的基本上已经现在差不多有六七年之久了。
1: 六七年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有几个大点。
1: 嗯，
0: 我觉得第一的话呢，来到新疆，它是一次性可以看遍国内所有的地貌。
1: 嗯嗯，
0: 就是它属于旅行的天花板。
1: 嗯，
0: 你说比如像雪山呐，还有我们的高原湖泊，原始森林，
1: 嗯，
0: 草原，
1: 嗯，
0: 花海，峡谷，戈壁沙漠，冰川，河谷，全部集齐了。
1: 嗯，
0: 所以你去到新疆这一个地方的话，你其他的那个地貌啥的，你都不用去看别的地方，就在新疆这一个地方看就足够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它第二的话呢，它是空间是很辽阔的，大家知道新疆那个地域广阔，
1: 对，
0: 是不是？非常的大，所以呢，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人会比较少，感觉就是拍照都很容易出片，
1: 嗯，
0: 特别能够治愈你的拥挤焦虑。
1: 嗯，
0: 其实想说，你说我并不是说其他地方不好哈，但是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去到其他的那个城市的景点，那人多，那拍照啊，你发现了全部都是那个后脑勺，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而且排队排得非常痛苦。
0: 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以避免一下。第三个呢，就是新疆的美食啊，新疆美食呢基本上是零踩坑，它是对于吃货的话入门非常的友好。其实新疆餐的话，你自己也吃了，对不对？
1: 嗯，
0: 就是
1: 我回来胖了四斤，朋友们。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准备去新疆，不管跟不跟芒果旅行家一起啊，到那儿一定给我疯狂的喝酸奶，一定要疯狂的喝酸奶。
0: 然后像
1: 肉太多了，
0: 新疆的美食它口味的话呢是全包容的，就比如说你辣的、不辣的、酸的、甜的、啥的都能够满足你。
1: 嗯，
0: 然后第四点的话是属于那种多元化的那种异域人文，它，可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1: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刚才尤其你讲的一点可以治愈你自己的拥堵焦虑，这个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宣传，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仔细的来说一说为什么可以治愈你的焦虑，同时我们俩现身说法一下去新疆真实的感受。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0: 常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如果暑假想要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去到新疆旅行，或者跟着芒果旅行家随便去到哪里啊，都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群里，发新疆两个字进群。但是进到群里不是说你只能去新疆，也不是说你只能跟大

0: 欢啊，进到群里只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密集结基地，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你想去到哪里，想看去哪里的攻略，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说我就想跟着几个好朋友一起，一个小团自己来组行不行，都没有问题啊。只要想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不管去到哪里，不管是大团小团，或者说你只是单纯的想看下攻略，都可以直接去找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就行了。记得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就行。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也是芒果旅行家的老朋友，跟着很多听众一起走遍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的导游周静做客节目。刚刚周静跟我们讲到了去新疆，他自己是真的觉得可以治愈拥挤的焦虑，这一点我为什么说非常非常赞同呢？因为首先新疆太大了，
1: 对，
0: 非常
1: 大，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的各个地方去游玩，你会发现首先城市面积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城市居住的人口特别多，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去到每一个人文景点，那人确实是非常多，人挤人，
1: 对，
0: 人人，
1: 特别是在旺季的时候，比如说你说七八月份大家都放假了，小朋友放假了，爸爸妈妈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你会发现哪哪都人多。
0: 我印象当中我有一次，那还不是暑假，是应该是五一还是十一，带着我在那会儿三岁，就是不愿意站，我们那会儿就是去张家界，你知道排队啊，一个项目排队排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我全程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我真的胳膊都要废了，
1: 苦了你了。
0: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去新疆不太会出现，因为新疆它的这种这个人文景点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它主要是
1: 自然
0: 景观。
1: 对对对，
0: 那你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是视野极其开阔，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从内地城市看完了钢筋这种水泥的大楼之后，去到一个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地方且极其开阔的时候，那会儿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
1: 感觉风都是甜的。
0: 而且拍照非常非常的漂亮。周静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俩就基本上是听众出去玩之后，我俩就抓那个摄影师小姐姐到处跑给我们俩拍照。
1: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那个和睦的那个小村庄，
0: 和睦太出片了。
1: 对，
0: 朋友们，真的不管是草原树林河边还是那一片花圃前，
1: 当时我们是在那个白桦林里面，
0: 白桦林拍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和睦小房子前面的那个
1: 花花草草
0: 也拍了，对，
1: 拍得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感觉
0: 对，不要说退休才喜欢花花草草，你去了新疆任何年龄段都会喜欢花花草草。
1: 那肯定
0: 啊，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特别值得推荐的这个新疆？
1: 新疆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就是什么时候去新疆最合适？其实我想告诉你的话呢，四季皆可。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季节，都有它当季的一些特色在里头。所以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挑个新疆最美的时候去。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什么时候去了都是很美的。
0: 新疆确实什么时候都很美，比如说旺季就是在暑假这一段时间，
1: 对对对，
0: 差不多从五月到九月这一段时间是新疆最旺的季节，去的人最多的。朋友们，去的人最多的时候也就那么多人，因为新疆真的很大，去再多人撒开它也就这么多。
1: 你会发现路上的人多，但是你到了景区以后，你说那个视野多开阔，那一片大草原，对不
0: 对,
1: 对，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一种。
0: 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站在那里你就觉得这旁边没啥人了
0: 啊。然后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很多人会去到北疆嘛，北疆可以看这个胡杨林，
1: 对，
0: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是九月份之后独库公路就走不了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上一次从新疆回来，因为我们去的是北疆嘛，夏天去的北疆，回来了之后团里很多朋友都说这看不过来，然后我们在这个和睦，因为就在将军山附近，在阿勒泰嘛，将军山的附近，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宣传海报说欢迎大家来将军山滑雪。
1: 对，
0: 那个时候将军山滑雪还没有在网络上兴起，当地的这个老乡就跟我们讲这边滑雪比东北好。我当时说真的假的，结果
1: 那个时候好像还将军山没那么
0: 火。
1: 对，不火，这两年好火的。
0: 对，就是我们回来两年之后，差不多2024年开始将军山火得一塌糊涂，将军山的粉雪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的刷屏，而且它高它陡它险，是很多滑雪爱好者的一个挚爱。所以你看，就是一年四季去新疆都很合适，但是我们建议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新疆的话，

0: 还是在这个季节比较好。
1: 对对对，这个季节，而且就是因为确实独库公路的话，它一年它也只开放四个月，
0: 对，六月份刚刚开放嘛，
1: 对，现在才刚刚开放。其实我们上一个团哈，有点小遗憾。
0: 怎么呢？
1: 因为那边就是关掉了，所以我们就走了，只走了中段的一小部分。然后就是他另外一段没有走到，他北段没有走到，就是因为他因为路况的已经封掉了。但是现在的话，现在过去的话就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
0: 这个是独库公路。但是我自己当时去的时候是没有去到独库公路，我们是在北疆走了一个是 S1、
1: 我们是走的喀纳斯线。
0: 对，是那条公路是 S11 还是 S101， 那条线路也是当时新开的一条高速。我自己在那个车上坐着的感受是不比我在网上看到的独库公路差。
1: 也其实也是很美的，
0: 因为它同样是在这一条路上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风景。
1: 对对对，
0: 而且那种震撼是我觉得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进群，你们就去找导游要，你说最近有没有去新疆拍的视频照片，导游会去找那个客服
1: 小
0: 姐姐，
1: 客服
0: 小姐姐去要，他们会把这个照片还有视频全部都发到群里，你们可以自己感受。我觉得新疆真的是用语言无法描述出来的震撼和美丽。
1: 对啊，所以说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芒果旅行家。那你吃好玩好喝好，
0: 吃好玩好喝好，喝好这件事情就交给周静了，对吧？这个酒量还不错哈。是不是当时你跟那个韩征韩总一块去的时候，他就一天到晚拉着我们的听众一起据说是拉着听众一起去喝酒不知道暑期团会不会派主持人跟着一块啊？
1: 对哦，暑期团的话你申请一下吧
0: 大家也可以在那个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疯狂的留言说我想跟哪个主持人一起看看，
1: 希望大家
0: 郭总批不批，
1: 都来投宅邸一票。
0: 你就是想跟我一起出去吗？可以直接说。
1: 因为咱们接下来的七月份，因为都是走的伊犁线，咱们走的是伊犁三飞的路线，这个的话，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因为它有三飞嘛，三乘飞机的话，它节约了你1000多公里的路，
0: 一千多公里，如果要开车的话要
1: 开两三天吧，
0: 两三天的时间，
1: 因为它那个现在大巴车，它一天只能开500公里，所以你不能超出那个500公里，所以你包括你还路上还有玩什么的吧，所以这个时间的话，所以已经节省了就是相当一部分了。
0: 所以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跟着芒果旅行家，因为六月份已经没有团了嘛，今天好，
1: 对，
0: 前两天好像是最后一批六月份的团
1: 对
0: 出发，
1: 对，
0: 那只
1: 26号的最后一批。
0: 那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主推的是伊犁，那其他的线路也有吗？
1: 其他线也有啊，我们有走阿勒泰
0: 、
1: 对，阿勒泰其实
0: 南疆会有
1: 吗？也不错，
0: 南疆会有吗？
1: 南疆没有，南疆可能要到九月份的样子。
0: 主要是因为南疆现在太热了。
1: 是啊，你想啊，我长沙都那么热、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新疆来避避暑呢？
0: 是，
1: 新疆现在温度
0: 20度左右，
1: 25、26吧，
0: 25、26，
1: 这很舒服的。
0: 再晚一点过去，8月份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热了吗？
1: 会有那么一丢丢，但是它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可能中午正午的时候会稍微有点热。
0: 好，那稍后的时间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宣传，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具体来说一下七月份去新疆这个线路的安排，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七月份我们除了去新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团的话，也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去找客服小姐姐要最新的这个旅行的规划就可以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1: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徐广高速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此前呢因为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这个情况是已经解决了，事故处理完毕，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过。同样是在徐广高速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1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您家有年龄在5岁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喊宝贝儿来当小演员了。在7月17号、18号，话剧舞台的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美中联袂打造，想让您家的宝贝报名去当演员，和名导名角同台，想要让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戏剧舞台体验，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啊，就是这两个字，宝岛或者是话剧都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为孩子来报名，把您家孩子的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剧组点将静候佳音。话剧《宝岛一村》的演出门票也正在湖南交通频道热卖，如果你想带着孩子来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感受顶级舞台的魅力，或者想带着父母感受大时代里的小日子，现在发送宝岛或者话剧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优先抢座，少量优惠套票，先到先得。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工作再忙也要对自己好一些，现在很多人呢早餐就是随便对付一口，跟吃快餐似的，其实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作用真的非常大，早餐吃得好我们才有精神头工作，也是对自己身体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呵护。再跟大家说一个真事儿啊，我身边有个朋友的弟弟，今年也才24、25岁的时间，前两天跟我说他胆结石了，就很有可能会去做手术，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然后我问他医生有没有说就是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胆结石的发生，他跟我说长期饮食不规律，尤其是不吃早餐，不吃早餐对身体影响非常的大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平时上班的时候就比较早比较匆忙，那早饭刚起来没胃口就不吃了，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吃，我们可以在办公室放一些可食用的，比如说芝麻糊之类的，对不对？麦片之类的，去代替早餐，也让我们的胃不要空下来。但是今天金芒果商城，我觉得要给所有的女同胞们去推荐一款，我觉得就是方便、营养且对身体好，只要简单冲泡就可以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为什么给女孩子去推荐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它有胶原蛋白，它可以让我们变白，可以让我们补充胶原。那这一款燕窝银耳羹呢，采用的是印尼的进口燕窝，银耳是中国食用菌之乡，福建莆田的有机银耳，没有任何防腐剂，零卡，然后这个低卡零脂，没有任何添加剂，大家可以放心来使用。早晨就是上班，我们到了以后接上开水焖上一杯就可以了，很快就能吃，营养美味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然后现在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啊，市场价是98块钱一盒，然后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3盒到手118，合下来一盒是39块钱。同时现在下单还会赠送您500毫升的大容量。

0: 像食品级不锈钢焖烧杯一个，就是每天你用这个焖烧杯泡燕窝一二羹，差不多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喝了，可以吃了，作为代餐特别方便啊。我再说一下，市场价是一盒98块钱，金芒果商城是3盒118，折下来一盒39块钱，下单还会送500毫升的这个焖烧杯一个，特别合适。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夏天有些人不太愿意吹空调，但是希望能够舒服空气跑起来，同时比一般的风扇要更加凉快一点点的电风扇，有没有？有，我们在平台上卖的特别好的一款，今年夏天也给大家做了这个返场，就是多功能有品牌有科技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129块钱，129块钱。那这些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购买，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去看一看就行了。其实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燕窝还有风扇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生活必需品以及美妆好物等着大家去探索和发现，都在金芒果商城。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续回到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翟迪。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芒果旅行家的老朋友，如果你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过的话，应该对他非常熟悉，资深导游周静。周静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等会儿你刚才是卡痰了吗？需要清清嗓子吗？
1: 最近说话说比较多，有点咳嗽。
0: 对，当导游是这样啊。但是好像你去新疆不是那么需要说话吧？
1: 需要说话，
0: 在车上主要是地陪说。
1: 对，
0: 下了车之
1: 后
0: 陪人喝酒吃饭，就得你来，
1: 对我来喊了。特别是咱们拍照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去新疆玩，拍照拍的非常的多。来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刚才说到了我们在七月份出行的时候，虽然说新疆有去阿勒泰的，有去伊犁的，但是你主要推荐是去伊犁，是不是？
1: 对，
0: 能仔细说一下这个团的一些安排吗？
1: 可以啊，就是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那个班期啊，咱们七月份的班期其实是比较密集的。你看我给大家先数一下啊，七月五号、八号、十二号、二十二号、二十六号、二十九号，这
0: 六个班期。
1: 对，六个班期。其实六个班期这个日期是什么呢？日期的话是周末的，周末周日出发的，然后还有一个周三出发的。这就是比较这两个日期，大家可以对照日历表看一下。
0: 七月份的周天和周三。
1: 对，
0: 每周都有两趟，
1: 是啊，都有我们的那个发班日期，所以就是这个选择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啊。这些日期覆盖的是去伊犁的，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如果是去阿勒泰的话，可能
0: 阿勒泰是7月19号，
1: 19号，
0: 其实它也在周三里头，也在这个日期里面，所以就是把这个日期排得很满，所以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多元的选择性嘛，就是可能就是请假的时间啊、时间点啊什么的，所以正好我们给大家满满的档期，
1: 特别为我们这种上班族去考虑的，家里有孩子基本上都是处着7、8月份出去，
0: 对啊，其实我们因为就是这个。三飞的话，三飞我们涵盖的行程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精华景点，就包括我们的那拉利草原，还有我们的赛里木湖，
1: 这必须要去。
0: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库尔德宁，
1: 库尔德宁是哪里？
0: 库尔德宁它也属于新疆那儿森林的那个天花板，也是非常非常美的。然后更加不能错过咱们的那个独库公路了，对不对？所以这几个精华景点都在里面。
1: 提问。7月份的时候还有没有薰衣草啊？
0: 7月份的话，最快的这个班期7月8号
1: 还能赶上
0: 那个末班车，
1: 再晚一点的话就赶不上了。
0: 对，再晚的话，他全都拿去做精油了。
1: 所以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如果你想在7月份的时候拍特别漂亮的这个美美的薰衣草花田，那种特别浪漫的气息的话，就赶着7月8号啊！7月8号以后，我们真的就看不上了。
0: 对，
1: 7月8号之后会有别的啊，有别的安排。
0: 所以就是你要想，就是在那个薰衣草那个紫色花海里头拍那个照，就是穿上那个
1: 白色的
0: 那个裙子，哇，太美了，
1: 非常漂亮。我跟你们讲，就是要放心的准备好你们的漂亮的衣服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其实就是那个关于说咱们在哪个地方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之前我们会有跟大家总结出来，就是说哪个地方拍穿什么，然后其实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发送新疆两个字，咱们进群，咱们的小客服都会告诉你
1: 这
0: 套所有的资料。
1: 你总结的是吧？你总结出来的资料啊，
0: 是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就包括我们去新疆要带些什么东西啊，要准备什么呀，就是小客服会给你发一份详细的清单，
1: 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就是你们发送新疆两个字进群，
0: 对，大家一定要发送新疆进群，好不好？找到我们的小客服。
1: 其实我觉得在新疆拍照准备衣服并不难，就我们可以找最简单的颜色，比如说到草原到森林咱就穿着白色的衣服，
0: 白色
1: 怎么都好看。
0: 对对对，
1: 到沙滩到戈壁咱就穿着红
0: 色
1: 的衣服，怎么拍都好看。朋友们，
0: 白色裙子跟红色裙子其实真的是要必备的，
1: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蓝色，天蓝色的衣服拍出来也非常好看。
0: 其实包括你说像我们的那个小草帽，对不对？墨镜，还有怎么的那个丝巾，
1: 对，
0: 丝巾我们会给大家送
1: 啊。你还送丝巾？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颜色都是你挑的，
0: 都是那个彩色鲜艳的那个，
1: 大家可以放心啊。周静的审美是非常在线的，你看到她你就有一种感觉，这个小姐姐到底是多大呀？我怎么猜不出年龄来？
0: 年龄是秘密。
1: 我跟她已经认识5年的时间了，到今天之前我都不知道她到底多大。刚才你讲到了要戴帽子、戴墨镜，其实这就说到了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新疆拍照特别出片的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新疆的太阳非常好，所以你出去你是一定会戴帽子和眼镜的。那么这就来了，你不用化妆了，
0: 防晒一定要做好。
1: 新疆是属于那种早晚温差很大，然后出了太阳，你在太阳地底下晒，还是有一点点靠你自己的皮肤有点扛不住的。
0: 对，其实因为我们最快的这个班期是在7月8号嘛，7月8号也是由我带队的，然后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拍照打卡的小道具，就包括那个咱们女生的那个头巾那个就
1: 现在非常流行的在头上扎头巾，
0: 对对对对对，
1: 比较波西米亚风的感觉，
0: 是。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那个西部牛仔帽那个也是就是我们男士拍照的那个打卡工具
1: 我觉得那个帽子女生也可以拿来戴上了之后显得你的脸贼小。
0: 就是我们上一团有一个大哥，就是他的一顶帽子就是全团都戴了，
1: 大家轮流戴了个遍，反正大家
0: 的
1: 朋友圈的朋友也不尽相同，也没有人知道。
0: 所以我就是我们那些小道具什么的都会给大家给安排好。
1: 你刚才也说的一个大哥的帽子全团轮流戴，也说明大家相处的非常融洽。
0: 对啊，
1: 有没有这些年出去大家相处的很好的，除了刚才那个差点成了一对的之外还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大家相处的这个事情故事？
0: 我们的小故事我们就是我不说太远的吧，太就是就近的好不好，一个就近的我们。

0: 上一个团的那个许阿姨
1: 啊，
0: 许阿姨呢，其实她是跟我同住一个房间的
1: 啊。
0: 然后你不要看她快60岁的阿姨啊，
1: 啊，
0: 让她每天
1: 叫姐姐，
0: 哎，对，
1: 叫啥阿姨呀、啊？你看看，
0: 还姐姐，还姐姐，你看，就是、
1: 许姐，
0: 许姐，许姐，
1: 啊、
0: 她。

0: 非常的激动啊，直接冲进水里了。
1: 真的，妆那不是白化了吗？徐姐说我那个防晒喷雾啊，不叫什么，是那个定妆喷雾，还是挺好用的，就到水里也不会花。
0: 然后就是一个激动就扎里头去了，
1: 真是扎进去了。你们在旁边没吓一跳啊？
0: 当时我吓到了，所以我们就当时就赶紧把他拉上来。
1: 他是
0: 太激动了，
1: 就冲下去了。
0: 对，
1: 有人，他是不是已经提前安排好有人给他拍这个视频了？
0: 当时后来他回来说，他说其实我就是想下去感受一下。
1: 哦，这是蓄谋已久的浪漫，结果把导游吓得要命。
0: 当时我真的把耳环都吓丢了。
1: 我的天哪！那还好，其他的团员是没有跟着一起去模仿。
0: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后来我们都在讲，我们就是挺佩服徐姐的，就是因为她到这个年纪了，还有这么一股那种孩童的心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被赛里木湖的美所震撼到了。
1: 对，不光是赛里木湖的美吧，我当时去新疆，我觉得你的所有的形容词非常的匮乏，因为刚刚我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你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你眼睛所看到的美。
0: 对，
1: 甚至你在现场用相机也好，手机也好，拍的照片和视频都无法赶上你在新疆的那片广袤的土地上看到的美丽的景色。
0: 对，当你看到那个美丽景色，你就发现突然间
1: 词穷，
0: 脑子里一片空白，
1: 然后那
0: 个只有两个字，好美。
1: 对，哇，你比我还多了一个字。我全部的感受汇集成一个哇。真的，看沙漠哇，看草原哇，看森林哇，
0: 就是一路上啊，大家车厢里就是哇哇哇的声音，
1: 听取蛙声一片，非常舒服。而且七月份的时候去新疆，虽然我们刚才讲到的它很晒，它晒是因为这个紫外线很强，因为它的海拔相对来说比内地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因为海拔高它很晒，但是并没有特别热。我去新疆那八天的感受，除了在这个魔鬼城确实有点热，还有到那个吐
0: 鲁
1: 番确实
0: 有
1: 点
0: 热，
1: 其他时候都还好。晒它是晒，但是热其实还 OK。
0: 但是其实你在那种阴凉的那种地方，就是只要没有太阳晒的地方，其实它还是很舒服的。
1: 朋友，我七月份去禾木的时候，晚上差点没给我冻感冒，好冷啊。
0: 太凉爽了，
1: 它的温差很大。所以如果去新疆之前哈，你一定要了解当地的这个气候，你光去看天气预报你是感受不准的，因为长沙30多度，你没有办法以现在的体感去衡量我到那儿10度10几度应该
0: 穿什么。其实没关系啊，不用你提前了解呀，因为我们的客服小姐姐都会告诉你，
1: 群里会告诉大家。
0: 对对对，群里都会跟大家说的。
1: 对对，
0: 这个就放心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就发送新疆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那关于七月份我们去伊犁的这条线路，我们等会儿回来再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包括怎么去穿搭，包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稍后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出发，
4: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5: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4: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5: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4: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5: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4: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你，周静，说你能不能跟我们仔细讲一讲，这个摄影师跟拍的服务实际效果怎么样啊？讲有啥用啊？你们自己进群去看好不好？你也可以先说，说完了大家可以同步进群去看。哦，真的，我觉得拍照这个事情，
0: 其实对于拍照来说的话，对很多夫妻啊、闺蜜啊，这是个痛点，
1: 对。
0: 是不是？

0: 别破坏家庭关系。
1: 很多夫妻有时候就是出去拍照，老公给老婆拍的那个，就是随老婆怎么摆，好，老公就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完了，
0: 拍了一万张选不出一张。
1: 然后当老婆看见的时候，两眼一黑。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外出旅行，尤其是年轻的情侣和夫妻，如果走在路上，双方黑着脸，同时男生手里提了一大堆道具的话，不用怀疑，那一定是照片没拍好，吵架了。
1: 那肯定是，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解决了这个最大的一个便利，
0: 嗯、
1: 就是大家，就是夫妻两个人，
0: 嗯、
1: 就是。只要跟着我们忙旅行家，然后摄影师给他咋拍，
0: 嗯，
1: 你不会摆拍都没关系，我们现场给你先教动作。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摄影师非常的有经验，跟着芒果旅行家也合作了七八年，六七年的时间。
1: 六七年了，对对对，他就是从我们芒果旅行家刚开的时候，
0: 对、
1: 哦，他就一直在跟着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差不多有三四位固定的咱们的那个摄影师了。
0: 对，都是我们合作过很熟悉的摄影师。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到现在为止翻到那些照片，还是在赞叹摄影师拍的真好，环境真美，以及宅地自己真漂亮啊。
1: 对，其实你说用手机跟相机拍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
0: 差别非常大，
1: 有差别、
0: 嗯。
1: 然后你要想你在当地去请一个随团旅拍，
0: 嗯，
1: 就是摄影师跟着你走的，那得花个大价钱了
0: 啊，那不便宜，
1: 是不是、
0: 啊？你刚才说这个，我还在想，其实现在年轻人出去玩的话，拍照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尤其女孩子，
1: 对，
0: 他们会到一个景点先花钱租衣服化妆、
1: 嗯、
0: 化完妆之后再想便宜一点的话就是去找这种野生的摄影师，但是也不便宜。我跟你们说，
1: 其实真不便宜。
0: 前段时间因为在那个橘子洲头的打卡青年毛泽东头像不是特别火吗、
1: 嗯嗯、
0: 在恰同街少年广场、
1: 哎、我拍了一张，
0: 我拍了，我和这个大嘴一起去拍的，他给我拍的、
1: 嗯、
0: 你知道那个价格多离谱吗、
1: 哦、
0: 多离谱吗？他给你拍一个视频啊，跟你就是说不还价多少钱一条视频哦，260块钱起、哦
1: wow、
0: 啊！如果拍照的话也是这个价格起哦，那给你拍个20分钟、30分钟不得了了
1: 哦，那就不止这个钱了。
0: 就是价格很高，而且他还不给你修。
1: 哦、
0: 我于是我就在那个广场上众多的野生摄影师里面去寻找一个一个询价，询完价之后我就跟大嘴说，咱还是自己拍。这个工作视频我也没必要这么用心，还自己掏腰包吧。
1: 但是大嘴老师拍摄技术
0: 他还是不错的，
1: 还可以的，
0: 还是不错的，
1: 我记得还可以的。
0: 对。但是如果你说你自己去外面玩的话啊，到了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一个摄影师，这个价格那可就是上不封顶了，对不对？
1: 那这个价格加在一起可能比你那个差旅费还要贵很多、
0: 嗯、所以每一次我在上节目的时候都反复跟大家说，剧团里首先一定要和摄影师搞好关系，因为出去玩不拍照等于白玩。
1: 对啊，咱们现在不光说你说年轻人，咱们的那个各位姐姐们哈、
0: 嗯、
1: 各位姐姐们就是每天最开心的事情是干啥？
0: 嗯，
1: 是晚上发朋友圈，用他的美照发朋友圈，然后他朋友圈刷刷刷那个点赞的那个人数蹭蹭蹭的往上涨，
0: 点赞和留言，
1: 然后他就很自豪的说，哎呀你看我拍的多美呀。
0: 然后周静就会说，不是姐，是因为你美。
1: 大家底子好。
0: 哎，对，是底子好啊。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因为大家都是通过节目这个平台相识的，天然的你就是有共同的话题的，因为我们有共同关注的一个平台，有共同关注的节目和主持人，那在同样有着共同话题的前提下，大家相处肯定就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1: 对对对对，肯定就是大家其实从进团的第一天起，虽然是大家是陌生人、
0: 嗯、
1: 可能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大家都慢慢熟络起来，包括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啊，
0: 是，
1: 然后有的那个姐姐们就带了很多自己做的一些特色的菜啊，也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那种气氛是非常非常融洽。
0: 嗯，所以你看讲了那么多，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且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行。那最后我还想问一下、
1: 嗯、
0: 就是因为刚刚你也讲到了这个去伊犁的一个航线，对不对？
1: 嗯、对，
0: 去伊犁的一个班机在七月份覆盖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要三飞，中间缩短了110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如果带老人和孩子的话，这条线路肯定是最合适选择的。
1: 对对对，其实因为它我们的设计这个线路就包含的年龄就是上到小，下到
0: 上到
1: 走走，上到
0: 下到刚会走，
1: 对，都可以，通通都可以的。其实就是说跟着咱们芒果旅行家出行的话，不用想太多事儿，
0: 嗯，
1: 跟着走就行了，
0: 嗯，
1: 就是导游指哪你往哪走就 OK 了、
0: 嗯、
1: 就是全程都不带想事儿的，
0: 无脑跟。
1: 对对对，就省出你一大部分，你要说自己做攻略呀，还要算这算那呀，这种其实都可以省略了、
0: 嗯、
1: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省心的、
0: 嗯、
1: 就是让你一趟完美的旅程，
0: 嗯，就可以一趟水跟着我们一块走就行了啊。

0: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除了我们去新疆，新疆在暑期的时候两个地方啊，一个是阿勒泰，一个是伊犁，但是以伊犁为主。
1: 对，
0: 除了新疆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啊、蒙古旅行家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到呢？
1: 就是我刚刚说的像西藏啊，还有我们的甘青大环线呀，还有一些我们其他小众线路，比如说像潮汕啊，之前有推脱过、其实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些主推的线路以外，其实全国各地包括我们出境的话都是可以安排的、
0: 热门线路都有。
1: 对对对，其实有的人觉得可能说我不想跟着大团一起出行、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计划，我们制定那种定制小包团都是没有问题、就是我想一家人一家人出玩啊怎么样子都可以都可以，进群进群进群。
0: 对，进群你艾特那个客服小姐姐，你说我就是 一家人或者两个好朋友，或者是你看我大学毕业了高中毕业了、想几个同学约着一起，你们给我包车包导游，对不对？
1: 对，都
0: 食宿全部都安排好行不行？OK， 没有问题，只要您把自己的需求提出来，蒙古旅行家会尽力满足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发送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去了解暑期旅行安排就可以啦。那同时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周静花了那么长时间给大家来做细心的讲解。最后的最后，周静说一说、想要跟着你的团到底是哪天去啊？
1: 7月8号，
0: 七月八号，
1: 对对对，
0: 整个七月份只有八号这一天、
1: 是吧？不是不是，后面也都有，
0: 后面也都安排，还没排出来。
1: 暂时还没有排出来，但是我们最快出发的呢，就是7月8号了。其实我呼吁大家哈，心动不如行动，行动不如马上就动，赶紧发送“新疆”两个字进群吧。
0: 好的，谢谢，谢谢周静今天做客节目，再一次感谢你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随着时间啊，现在已经11:58了。我们这一个小时和大家聊新疆也是即将告一个段落。如果说您这个暑假不知道去哪里玩，尤其是准备去新疆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啊。七月八号这个团是周静自己亲自带的，那具体的排期还有其他的时间点位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跟着我们一起了解，发送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啦。

0: 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来看到徐广高速桂武段麦石收费站附近以北101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追尾事故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施救正在现场处理，各位车辆请谨慎慢行。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6月25号至27号，2026年全国数字餐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年会在长沙召开，启动中餐湘菜出海专项行动计划。该计划是由全国数字餐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统筹，联合全国餐饮类职业院校、餐饮龙头企业、海外华人社团、海外厨师学校，整合智能餐饮设备、预制菜、跨境贸易等产业链资源，构建标准先行、人才支撑、企业落地、文化赋能四位一体发展体系，全方位助推湘菜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全国数字餐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于2023年7月在长沙成立，牵头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联动100余家湘菜头部企业建立协同机制，近5年累计为餐饮行业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1.2万名，为湘菜出海筑牢人才与产业根基。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随着各地陆续发布去年的常住人口数据，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10强城市出炉，前10强分别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和青岛。其中，2025年年末，省会长沙全市常住总人口1072.1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49万人，增长1.0%。国家统计局6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上来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来看，全球高精算力芯片和储存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日起实施。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3年，也就是到2026年7月1号之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存在尚不明确的，依法将不予再注册。今天上午，随着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三轮战斗结束，刚果精英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队，锁定32强名额，这也使得韩国队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当中跌出前8，无缘32强。另外，在刚刚结束的 J 组的比赛当中，阿根廷最终凭借着洛塞尔索还有劳塔罗以及梅西的进球3-1。战胜了约旦。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打成了3-3平，携手进入32强。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该协议推动了结束双边冲突的进程，并且开启了以色列与黎巴嫩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内塔尼亚胡称，这一项协议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并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求而定，直至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当中的第5条款。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就带上你一丝风，
2: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继续回到 FM 九一点半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翟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围观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支以后，可以说第三轮的比赛真的是跌宕起伏，谁都没有想到悬念是保持到了最后一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伊朗最终归类第9，无缘晋级淘汰赛。啊，尤其是最后几分钟的时间简直是过山车一样。那现在呢，这一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携手出线，约旦出局。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另外一组的比赛 K 组的比赛当中，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金携手晋级，乌兹别克斯坦被淘汰。 L 组当中，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出线，巴拿马淘汰。由于奥地利队的不失绝平哈，各小组的第三名排位当中，伊朗队最终是名列第9，与晋级线第8名只差一个位次，最后时刻无缘出线，非常遗憾。但是伊朗队所有的队员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职业、敬业、不屈不挠，以及奋斗到最后一刻，确实让人非常的佩服，也令人尊敬。那到目前呢，淘汰赛所有的对阵情况都已经新鲜出炉，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德国将会在淘汰赛对阵巴拉圭，法国对阵瑞典，南非对阵加拿大，荷兰对阵摩洛哥，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美国对阵波黑，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在另外一个半区当中，我们来看到对阵情况是巴西对阵日本，科特迪瓦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英格兰对阵刚果金，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澳大利亚对阵埃及，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阵加纳。32强的所有对阵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对阵的情况。特别要说的佛得角，可能在小组赛刚刚开打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想到佛得角会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小组当中以3场全平的战绩啊，小组积3分，第2晋级到淘汰赛当中。他们会在下一轮

比赛对阵阿根廷，而凭借着世界杯表现，让大家深深记住的他们的40岁门将，说到最大的目标就是可以扑出梅西的一个点球，来看看下一场比赛有没有这个机会让他扑出梅西的射门哈。其实说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佛得角，这是一个非洲岛国，很多人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压根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总人口只有55万，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逼平了西班牙，逼平了乌拉圭，导致乌拉圭这个两次世界杯冠军得主小组没能够出现淘汰回家。主教练花了6年时间来打磨的这个进攻体系，两个整场这个小组赛前两场比赛下来合计犯规只有5次，非常非常亮眼，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接受采访所说的，我们不是为了来保平，我们是为了取得胜利，也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55万人第一次参赛小组出线，那些在场上踢球的年轻人其实很多都是从小在街头踢野球长大的，没有什么豪华的青训，没有那么多高身价的运动员，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在场上踢出非常亮眼的表现，让我们感受到小地方也可以有大梦想。所以我觉得看完佛得角之后其实内心非常的复杂，也觉得很有冲劲。如果现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也觉得生活有点难，那么就去想想佛得角，55万人的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你有梦想，你也可以做得到。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6: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世界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补水时间，因为比赛的节奏会完全被打乱，以及非常不喜欢现在科技完全的介入，让比赛变得冰冷。体毛级的越位也让比赛看得少了一些激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小组赛已经全部打完，32支球队进入到淘汰赛。现在上半区的分组可能和我们的想象有一点点不一样。本来以为葡萄牙会在比赛当中提前和阿根廷相遇，同为下半区。那如果同为下半区提前相遇的话，梅罗大战可能会在八强的时候提前上演。但是现在随着葡萄牙进入到小组第二，出现落入上半区，那么他们会在上半区遇到的都是欧洲球队，避开了和阿根廷的相遇。而哥伦比亚落到了下半区，在这个下半区的比赛当中可能会提前和阿根廷相遇，南美的球队的碰撞。所以上半区现在看起来，如果进入到淘汰赛，就更像是看欧洲杯的感觉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大家有没有记住？它有三个啊，加拿大的是驼鹿，美国的是白头海雕，墨西哥的是美洲豹，

啊，这是三个国家不同的动物的代表组成了这届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本届世界杯最火的竟然不是这三个吉祥物，而是墨西哥的一只鸭子。感觉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火一个动物啊，之前有章鱼。这只叫做梅林的鸭子，其实它本来就是墨西哥城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养鸭啊，它会跟着自己的主人在街头去卖饮料。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后呢，主人会给它穿上迷你版的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和小袜子。在墨西哥队揭幕战赢了南非，人们在街头庆祝的时候就拍到了这只可爱的叫梅林的小鸭子摇摇摆摆穿过人群的画面，在社交媒体上一夜火爆，很多人被这只淡定的鸭子给逗乐了啊！我们在央视的豪门盛宴的节目当中也有看到这只可爱的小鸭子，就是从那次曝光之后，梅林小鸭子就火了，而且墨西哥的总统还专门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这只鸭子，后来总统还专门接见了这只小鸭子，国际足联也把他邀请去球迷节当形象大使，是不是完全没有想到。我记得有一个球迷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他说世界杯会记住冠军，但是我们会记住梅林。可能梅林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自己有限的鸭声当中可以如此的火爆出圈啊！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搜一搜，特别可爱，一只白色的小鸭子。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1: 12:31，我们来看到目前徐广高速谭衡西段争相收费站附近以北85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刚刚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墨西哥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小鸭子啊，叫梅林。微信平台上有问叫什么，墨西哥你就搜墨西哥鸭子、墨西哥梅林都可以找得到。当然了，在世界杯上最出圈的肯定还是球星，大家为了看谁，为了看梅西、看 C 罗、看莫德里奇，或者说为了看姆巴佩、看哈利凯恩，或者说是看这个哈兰德，你有自己喜欢的球星。但是在这么众多的球星当中，我发现大家的口风都非常一致的指向哈兰德是一个超级无敌可爱的大男孩，真的非常搞笑也非常可爱。我想除了球技之外，他的性格应该是吸粉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前两天啊，哈兰德在美国街头闲逛，有一个女球迷看到他就说，哎，这人咋看着这么眼熟呢，于是主动要求合影。没想到的是哈兰德在现场整了一活，他说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网红，我不是什么球星。然后这个女球迷居然信了，虽然信了依然非常开心的合了影。后来哈兰德就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这网友就直接笑疯了，说你眼前一个1.94米的超级前锋啊，金发碧眼大长腿，说自个儿不是球星你信吗？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路上偶遇一个大男孩长得非常像哈兰德，要求跟他合影，他说自己不是哈兰德，你们会信吗？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如果云知道的朋友应该基本上都是80后吧，70后80后啊，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人到中年其实压力挺大的，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年纪大了孩子还需要去陪伴，特别是遇到家人生病的时候，有时候确实非常的着急，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会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愿意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会提供院内的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一系列的暖心服务，用陪伴来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芒果陪诊，陪着诊疗的陪诊啊，芒果陪诊就能够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5年。95年，18岁的范晓萱凭借《深呼吸》初登乐坛。这首歌作为电视剧《爱在他乡》的片头曲，由知名音乐人许常德、韩贤光联袂为他定制，当时福茂唱片为他打造清纯玉女路线。这首歌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未经修饰的嗓音和他自然的气质，成为当时乐坛的一股新鲜空气。但这张专辑并未让

他大红大紫。后来他因转型儿童音乐走红，却始终对这段初心时光念念难忘。多年后，已是摇滚歌手的他，在演唱会上回望这首歌，仍是对青春与纯粹音乐的珍贵纪念。而音乐响起，又何尝不是80后的青春记忆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二广高速的安绍段在浮口收费站附近以南206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养护对路面进行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要到30号的20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各位提前留意。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新一批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

0: 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试验室里，新版侧面碰撞试验的移动避障台车比旧版的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车重重比整体变化而调整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成员的要求。专家告诉记者，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移，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续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标准，对燃油泄漏监测以及动力电池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标准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开展，为农服务站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的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经超过了4000万吨，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到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的第三轮比赛当中，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阿根廷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约旦队3战全负，小组排名垫底被淘汰。而在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奥地利与阿尔及利亚队战成了3-3平，两队携手晋级32强。当地时间6月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了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将继续担任总统数周然后辞职。武契奇同时表示，他将为塞尔维亚前进党以及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赢得民众的信任做出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7号了解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经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12-2025年的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是该国目前仍有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来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当地时间26号称，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子瑙核电站将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

0: 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十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5: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现在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96218-0号键里等候的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我4月22号的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是住在那个杨福街道中海瑞乐山，
2: 保护您的隐私哈，您继续说您的问题，
4: 对，那个4月23号晚上11点多，有一辆外来车辆，就是送我们一个业主到我们一个小区。他把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的一个行车道上面，就停在我的那个地下车库的旁边。就一辆那个
2: 车型不重要，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刮擦你了还是怎么样？
4: 起火了，起火了，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火势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消防，这边没有这个消防栓啊，也没有这个水，就慢慢就起火，就把这个整台车就烧掉了。
2: 这个发现起火是您发现的还是物业发现的还是怎么发现的？
4: 是那个车主他自己在下课的时候，自己坐在车上玩手机，他发现这个车起火了，马上跑下来，我看了一下监控。
2: 然后呢？
4: 起火了之后，他就因为没有这个救援的设施了，就报了119，他只能看着这个车就救援，就整个车就烧掉了。当那个消防来的时候，就他把我旁边的那个车，就是我自己停的位置那个车也受损了。
2: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4: 大概有，我看了一下监控，一直到119这边过来应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2: 他的车停在你旁边，他的车怎么样了？你的车怎么样了？
4: 我的车也受损了，我的车因为上面幸好有一个喷头，我们有个消防栓在喷水，受损的不是很大，但是我是一辆新车，刚买才不到一个星期，我花了140多万买的，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喷头嘛，就是我的车有点轻微的受损，就是把那个车衣啊、油漆啊，就烤坏了。
2: 您的车是多少钱买的呀？
4: 140多。
2: 140多，然后您的车刚买一个星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4: 是的。
2: 那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你的车修复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4: 当时修复的话就换了一个车衣，是16800，这有3个油漆没花了5000，一共是

0: 是花了21600。
1: 那个自燃的车，他的车怎么样了？
0: 他的车已经报废了啊！听这个物业的人说，当天晚上就把这个车子，他因为是楼员，他把这个车子就开到楼梯上回去报废了。这个火灾，这个消防这边就没有立案，就没有出这火。
1: 我有一个问题，
0: 到现在，我这个租到现在还没有拿得到。
1: 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车？他买了保险没有啊？
0: 我对物业了解，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
1: 人
0: 自燃车子。我听物业员说，他说他只买了一个交强险。
1: 哦，也就是说他这个自燃他赔付不了。
0: 对，他接受不了。
1: 也就是说，现在你连一张证书都没有，就是证明自己的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物业不管，直接叫我去起诉，要我去找消防大队。我也找了岳麓区的消防大队，他说他也联系在联系呢，这个车主，那个车主不配合，他说他在国外，要几个月才能回来，还要我试的。不几去抢这辆车子，我也打了车主电话，车主也不接我电话，我也报了110，当天晚上我也报了110，110也给我出具了一个这个报警回去单，上面也说让我自己能法律程序的解决。
1: 明白了，就是刚买的新车140万停在车库里面，就啥事儿没有，隔壁车的火验到我身上来了。张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谁来赔？
2: 他不是隔壁车道上的这个车啊，他是这个没有停在车位上，他是在行车道上面。
0: 行车道上
2: 啊，按道理
1: 说。哦，你看。张律抓住了细节，他都没有停在好好的车位上。
2: 他停了多久之后开始自燃的？
0: 我看了一下监控，大概不到一分钟。
2: 啊，不到一
1: 分钟，不到一分钟就自燃了。
2: 啊，因为这里啊涉及到一个责任的问题。他如果不到一分钟自燃的话，就是说人还在车上，可能就是下课，是不是、啊、等客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2: 是吧？
0: 应该是的，因为我的监控我是看不出来的，因为。
2: 所以说，
0: 我只能看到监控，因为我当天11点多我也睡着了，我也不了解。第二天我在物业那边监控才看到这个火车发生一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2: 对于你来讲，其实你要看的是谁来赔偿你的损失，
1: 对，
2: 是不是啊？
0: 是
2: 对你承担责任，啊，这才是你关心的问题。
0: 是的。
2: 所以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是对方这个车辆发生自燃，然后烧到你的车，是不
0: 是
2: 啊？所以说你要找的就应该是这个车辆的所有者。当然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就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或者多少责任，就看现场的一个消防栓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消防栓好像是没有水啊或者是怎样的，对不对啊？不排除物业他会承担一小部分责任啊，主要责任还是由这个车主承担。虽然他的车辆起火自燃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车辆
1: 质量问题，
2: 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啊？这是当然，这是他去啊这个就主张权利啊，向这个厂方啊，向厂家或者向第三方追责的问题。但是你的损失就是他的一个车辆自燃造成的，所以你必然是要找他来赔偿你的损失。
1: 对象确定了。
2: 对，对象确定。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啊，我个人觉得，第一，你的这个起诉对象及车主；第二，可能物业公司也要捎带进来。为什么要把物业公司带进来？第一，物业公司还真可能存在一点责任，一部分责任，是不是啊？第二，物业公司。要把他告进来，为什么？他要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视频，来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车辆这个燃烧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是因为他作为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也要证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对你的一个举证责任你会轻很多，是不是啊？啊，所以讲呢，因为他在物业也好，在国外也好、啊，这个车主，他到不了场，没办法跟你开这个证明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啊，重要的是你要明确你的被告。就是这个车主啊和物业公司，然后到法院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损失怎么确定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你做了这个直接损失是21000多块钱，21800，对不对？
0: 是的。
2: 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一个140多万的新车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损失，
1: 可以主张折旧费吗？
2: 对，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点，就是你能不能主张你的一个折旧的损失啊，是不是啊？
0: 对呀、
2: 啊，
0: 我也不懂啊，因为我没有开这个消防没有开火车责任事故认定书，是我能去起诉吗？没有这个。
1: 您是觉得心里没有这个书，没有这张纸，您心里慌，对不对？
0: 对的呀，他没有明确火车的责任。
2: 首先第一点啊，责任首先第一，交警他可以给你出事故证明，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一定会帮你划责任，他只能给你出一个就是说啊，一个责任，就是说发生了这么一起火灾的这么一个事故证明。但是你刚才讲的消防，他应该会帮你出具这个证明吧？
0: 是的，我找了消防，他说他因为没有立案，他说这个车主不是我报的警，他说是车主报的警，这是消防这边回复答复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如果要开具这个证明，是需要当时那个车主来提供，对不对？
0: 是的，
2: 报警，
1: 他本人没有到，所以这个证书就没办法开。
0: 是的，他现在回复我的。

0: 我跟你这样讲啊，他其实开这个火灾证明，是对于他去向这个，如果是产品质量纠纷啊，他去向厂家主张赔偿啊，这是他需要用到的一个证据材料，对他很关键。
1: 嗯，
0: 他自己如果说不去拿这个证明，我相信绝对不影响你主张权利，不可能我主张权利还要等他去拿这个证明出来，对不对？因为你现有的证据，比如说物业的证明，比如说现场的监控，是不是啊？
1: 视频
0: 啊，视频，包括他，包括他。你把他当被告告到法院之后，他的一个陈述都会指向是他的车辆自燃，然后导致殃及池鱼，烧动你的车，对不对？
2: 嗯嗯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是没问题，是可以证明的。
1: 非常清晰啊。
0: 对，
1: 嗯
2: 嗯。
0: 好吧，不是说一定要这个证明你才能起诉，没有证明也可以起诉，只是你要告对人，你一定要把物业公司拿进来。
2: 他要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2: 的。好
0: 的，还有你别忘了，你可以也主张一下你的这个折旧损失。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新车啊，
1: 才一个星期呢，是我也觉得心里面是吧？
0: 主要是你的车也140多万，应该也算豪车的，是不是？
1: 对，
0: 啊，完全可以主张才一个星期，好吧？
2: 啊，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如果说我要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我要去鉴定的话，我要去哪个机构呢？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是说你们交通频道这边有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专门鉴定这个？
1: 明白了，聂先生其实就是问接下来他要办这个案子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哎，您是在哪个区？湘江新区，
2: 岳麓区，
1: 好，岳麓区法院，他要接下来怎么走这个流程呢？请教张律。
0: 嗯，我个人建议啊，虽然一些相关的鉴定一般都是要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后做鉴定，但是你这种折旧的损失，我个人建议啊，因为他这个鉴定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找个机构帮你授权做个鉴定，作为证据使用。啊，因为对方不认可的话，他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嘛，对不对？因为鉴定费也不高，这种啊。
2: 好的，我能理解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来问候到的是杨先生，你好呀。
7: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那个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婚姻与家庭的问题。
1: 嗯，
7: 我先说一下那个劳动纠纷的问题啊。
1: 嗯，
7: 那个劳动纠纷就是说我已经仲裁胜诉，然后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嗯，
7: 就是说因为我前妻家庭发生了变故啊，我母亲病重，然后有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啊，我都在医院里陪护。几乎是分身乏术啊，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后续执行的问题，就导致这个二审胜诉之后啊，就是这个执行啊迟迟没有下文。当然这个其中有我自己没有去催促或者说到法庭那边去问这个执行的结果。这个
1: 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的结果是对方赔付您多少钱呢？
7: 嗯，总共是一审是赔付了8万多，二审的话又把我改成了6万多。
1: 嗯，六万多。
7: 但是呢，到现在就没执行下来，也没有任何下文，也没人打电话联系我。
1: 嗯，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您的这个案子二审结束之后，您没有去联系您的执行法官，对吗？
7: 对，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真的是寸步不。

0: 没办法
1: 啊。时间过去多久了？
0: 就是有一年了，超过一年了。
1: 超过一年了啊！好的，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张律。嗯，
2: 你现在是申请的执行，只是没有去关注这个结果，对吧？
0: 嗯，好像也没有申请执行。
2: 哦，你还没有申请执行。
0: 就是我拿到那个。

0: 仅执行的这个时效是两年。
1: 哎呀，还好还好。
0: 对，然后你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过时效，但是呢，你就是说可以找对方要钱。你找对方要钱的这个过程，他也可以把这个执行时效中断。啊，你可以比如说跟公司的人发个信息，是不是跟他法人、跟他股东，对不对？啊、
1: 发过吗？
2: 我冒昧说一下，就是我这期间啊，有关注了一下那个公司的法人主体，好像发生了变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公司地址好像也发生了变更，没有在旧的办公地址了，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去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刚刚回答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您没有联系过之前您判了胜诉的当时的那一个你的老板，对不对？
2: 对。
1: 啊，你没有联系过他，但是发生了变更，我们请教张律。
0: 没关系啊，不管他是地址发生变更，还是说公司的这个股东法人发生变更啊，并不影响你申请执行，并且啊，你在申请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司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啊，啊，公司可能啊现在已经是账上哎没有资产了，没有履行能力了，对不对？啊，不排除啊，咱们可以把他的股东追加进来，就是说看他的这个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是实缴，我们还要查他有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况，是不是啊？反正能，如果说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咱们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股东追加进来，这样的话你的执行就会更加有保障一些。
2: 是这样。
0: 对，他如果他即便是前股东进行的变更啊，但是也不排除你到时候也能把他追加进来。
1: 豁然开朗了，是不是？
2: 我冒昧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我自己这一块是家里面很大的变故嘛，我确实没有这些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在委托律师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这块只需要提供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法律的执行结果，让对方直接去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在我自己在这边再去费很多的精力吧。
0: 对，你如果是委托了代理人的话，比如说委托律师，委托之后啊，律师你只要把相关的判决书啊交给律师，然后给律师办理委托书啊，就是授权委托书啊，委托这个律师去全权办理你的这个执行事项啊，你自己是可以不用管的，因为执行案件你本人啊可以不用到场。
1: 而且本身按照我们张律之前的指导，申请执行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对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2: 我冒昧再问一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委托律师上诉，和一个是委托律师去负责这个执行，这两种业务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吧？
0: 价格
2: 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起诉和执行，其实不管高或低。对这个湖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啊、或者每个省它都有它的一个收费标准。
1: 这个标准晚一些我可以发群里面。
0: 你可以对照这个标准然后再跟律师去沟通，是不是啊？你就是说在这个标准之上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去沟通，是不是啊？
1: 其实这个费用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你很简单嘛，首先是质量，第二就是量，对吧？做多少活合作的好不好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啊，我的妻子啊，她完全没有露面过，也没有到医院来探望，从前到后大概时间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去面对我的父母，就面对我母亲，从始至终啊，包括在医院陪护啊、住院啊这些啊，包括转院到外地去啊，一系列事情全部是我一个人在负责。那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有影响的，因为我觉得我妻子她没有尽到一个对母亲孝顺的一个义务，那对夫妻感情也是有影响的。假设如果是说因此发生了个婚姻的变故，比方说假设就离婚了，那他这种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是一种有效的举证？比方说我就以对方就是不孝顺母亲为由。
1: 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们结婚多长了时间了，然后有没有子女？
2: 有六年了。
1: 六年了，子女呢？
2: 子女刚上小学。
1: 小学，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就是说你涉及到这么一个婚姻的问题啊，你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对你的这个母
1: 亲
0: 不孝顺，是不是啊？没有尽到，
2: 不孝顺，
0: 没有尽到这个，
2: 连电话都没打过，
1: 就是没有尽到过。
2: 然后我母亲病重，他也没有在医院照顾一天。
0: 然后
2: 我跟他有通知这个事情，他的母亲也知道，但是他无动于衷啊。跟我沟通也没怎么沟通。
0: 我问你，你现在是想跟他离婚吗？
1: 这个诉求很重要。
0: 对，

0: 杨先生，您是想打算离婚吗？
1: 你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在徘徊，因为我要首先搞清楚这个，我这个是否有胜诉啊，各方面这几率有多大？
0: 您不用把离婚这件事情想到一定要去诉，对吧？因为离婚还有很多方法的，对吧？
2: 首先你要知道啊，在离婚案件中它是没有赢家的。你说要胜诉，请问什么叫胜诉？
1: 这个我表达有问题。
2: 对，离婚是没有一个，他所谓的胜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如果说你老婆她一定要离婚啊，或者说你想离婚还是怎样的，她现在想离婚吗？还是说只是你想离婚？
1: 他有表达过这个意思。
2: 哦，他有
1: 表达过。
0: 刚刚张律讲的是法律当中的问题，那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推回来讲，我讲一讲感情。就是如果说婆媳之间连一个电话都不问候，看都不去看，他有没有前面的什么故事引起了后面的感情变化呢？您一定是心里有数的，杨先生。
1: 起过，所以说不可能存在婆媳矛盾，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0: 啊，这些都是我们晚点讲。那我们请张律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现在下定决心了要去做这个事情，那
2: 如果对啊，如果你是下定决心要离婚啊，首先第一，我建议你和他沟通一下。说不定你们双方对离婚可以达成共识，对不对啊？就没有什么胜啊或败之类的这种说法了。
0: 四个字嘛，
1: 对，
0: 好聚好散。
1: 说错了，
0: 好聚好散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
2: 或者是说，你现在可以给我说一下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比如说你想怎样离婚，房子怎么分，是不是啊？
0: 子女抚养权
2: 怎么处理啊？你讲一下你的想法，我看能不能达成啊？或者说跟他沟通，能不能跟他两个人达成一致？或者达不成一致，你去起诉的话，能不能？
0: 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不孝顺这个事情，不孝顺婆婆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分到更多财产，或者是更容易争取到抚养权。您如果是这个意愿，我们再请教张律，好不好？
1: 好的。
0: 请教张律。
2: 好，行啊。你如果是想分更多财产的话，那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啊，你想分更多财产，那就一个情形，就是说对方啊有过错，是婚姻过错方，那么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多分财产。那么我问你，在这个婚姻中对方有没有过错，或者说你认为的过错是不是法律上认定的过错？
0: 哎，
1: 我认为的过错就是，首先就是刚才所说的百姓孝为先，他对我母亲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0: 你们的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内买的？
1: 没有。
0: 嗯，
1: 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过错吧。
0: 杨先生，你们
1: 的
0: 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
1: 房子是存续期间买的。
0: 嗯，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嘛。
2: 嗯，那我问你啊，就说你在你母亲住院的这些费用啊，一些各方面的开销是你承担的吗？
1: 全部是我承担的。
0: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用的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的你母亲的医药费。
2: 是这样吧？
1: 我
2: 所以说你用的钱他也有一半，他只是没有出人而已。其实你出的钱当中也有他的一半。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出了钱。比如说，他不能说，如果是说啊，钱在他的手里，由他掌管经济。你母亲生病了，要住院，要照顾，他不拿钱出来，你也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啊？当然，刚才也讲到了，钱是你自己掏的，是不是啊？你们婚内的一个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实也是属于共同赡养，只不过是你出的人，他没有出人而已。
1: 啊，明白你的意思，
2: 懂我的意思没有？
1: 对，你说的有道理。
2: 所以你从法律上来讲，你想凭这一点认为他是婚姻过错方，法律上是不认可的。
1: 嗯，
2: 当然你从这个公序良俗，从道德的角度，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他确实还差那么一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啊？他还到不了这个法律层面。
1: 嗯，明白你的意思。
0: 这个答案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1: 对，我明白意思了。
2: 对，
1: 非常感谢律师。
2: 好，行，你知道怎么处理了吗？
0: 其实人生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波动，也有很多际遇。我觉得今天您应该吸收到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张律刚刚讲的那一句，在离婚官司里面没有赢家。好不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一些观点的解答的文字版本，群里可以看到。如果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考虑到往下走一步，那么在两个夫妻双方在婚内来讨论离婚这个事情达不到共识的前提之下，要采用诉讼的方式的话呢，诉状我们群里也有模板，也可以给您作为参考哈，群里面也是有的。入群的方法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可以跟我们直接来连线对话。入群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回复到新说

0: 三个字。我们的热线正在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蓝琪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妈妈通过抖音直播加微信，对方说开玉石，说开出来卖了给我们钱能赚钱，转了总共29000多。今天打电话给我妈说明天卖出去签合同，签一个就是后续跟他们无关的合同，然后就打钱说卖58000。我理解为这个29000是你妈妈打给对方的哈。他说我报警，警察说这个就是经济行为，让我来看看那边公司当地的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就这个事情，因为我身旁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面也参与过这种就是俗称的赌石嘛。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张律，这个蓝琪的妈妈的这个情况，还有他们今天说要签一个类似于免责后续无关的合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警铃大作啊，您觉得呢？
1: 这个风险太大了啊，风险太大了，因为你从微信里面加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到他的公司去看过，你有没有到他家里去待过，是不是啊？那你在微信里面随便加一个人，然后他说给你去来开玉石啊，开了之后你知道他的价值吗？到底是28000还是56000？
0: 他这个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碰一碰都他说了算。
1: 是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你把他拍下来了，好，那是你的东西了，钱你交了，他说我没有骗你，为什么？你给了我钱，我承诺我这个玉石能给到你，但这个玉石到底值多少钱呢？
0: 就是裁判员跟选手都是自己，那你的钱不就送进人家口袋了吗？
1: 特别是这个玉石的一个价格价值问题，我反正我是没办法去判断他的啊。
0: 也就是说前面转的29000，这个29000还有挽回的机会，但如果你签了，他说以后的这个成交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如果你真的签了这个，有没有接下来的可能性的发展？那我们请教张律，最好的跟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1: 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个民事欺诈。你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你可能经过一个漫长的打官司，你还要面对了对方到底有没有履行能力啊，一个民事欺诈。最坏的结果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0: 说实话，在我身旁啊，特别是张律丰富的这个职业经验里面遇见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钱能追回来，但中间啊，老人家花费的精力和心力，你算算对身体的影响，对吧？
1: 对，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有很多的这种开玉石的直播间和开盲盒，所谓的开盲盒的直播间，很多都涉嫌，并且是被公安立过案的啊。
0: 这是我们张律的经验的一个参考，给您作为一个个人意见的参考，您考虑一下好不好？这个字要不要签？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二广高速的安绍段在浮口收费站附近以南2066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养护对路面进行施工处理，占用了超车道，预计要到30号的20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各位提前留意。另外，徐广高速的951公里往南方向，小车发生故障，占用第一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临近毕业季，湖南师范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吴月如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只不过他不必论文答辩，取而代之的是创业实际认定。吴月如介绍，他创办的旅行社去年营收约200万元，凭借这份成绩单，他成为该校首批凭创业实际毕业的5名学生之一。像吴月如这样以创代论的毕业生在湖南不是个例，截至今年6月初，湖南已有至少345名2026届学

生凭借着创新创业成果获得了毕业证。这两年，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湖南省教育厅相继出台文件，鼓励高校以创业成果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正是该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近年来，为鼓励大学生创业，湖南省打造了协同闭环的政策支持体系。数据显示，自2024年9月到2025年底，湖南新增大学生创业主体 1.9 万余个，增长 63.4%。 2025届毕业生自主创业力较上年提升了 46.7%， 湖南正成为一片备受瞩目的创业热土。那么，为了推动大学生留乡来乡创新创业，湖南推出了全国首支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达到5.05亿元，全省建成425家创业孵化基地，累计扶持2.3万余人创业。在大学生创业项目在孵的状态一共有4485个，孵化基地已经培育成创业主体，带动就业的重要载体。从前端引导到末端兜底，让年轻人敢闯能闯，闯得成，湖南正成为大学生创业铺就一条不留断点的护航之路。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6月27号，永州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兰瑶寨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洗泥节，当地瑶族同胞与游客共同开展洗泥摸鱼、祭祀祈福、民俗联欢等特色体验活动。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以按照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后，也就是7月1号起，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也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的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0: 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就是有一个亲戚的儿子，
2: 嗯，
3: 他们是5月7号领的离婚证，
2: 离婚证，
3: 嗯，啊，女方是净身出户，他们因为已婚前也没财产，离婚的原因是女方出轨，男方抓了现场，
2: 嗯，
3: 现在呢，他们孩子有个7、8岁了吧，在上小学，
2: 嗯，
3: 他现在想争取那个小孩的抚养权。就是要打官司的话，他有赢的胜诉没有？
2: 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个他是指你的亲戚呢，还是这个女方？
3: 女方。
2: 嗯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现在签了这个离婚的这个领了离婚证，离完婚之后，当时协定的是由男方来抚养孩子，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嗯、okay,
3: 他也没争取，什么都没争取。
2: 嗯，好，那我们来请教张律。
4: 嗯，对，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他们领了离婚证。你离婚证在我们看来，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啊，肯定是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肯定是特别是对于子女的抚养，肯定是有明确约定的。
3: 嗯。
4: 啊，那当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是约定抚养权给男方了，对吧？
3: 对。
4: 啊，那现在女方她想干嘛？她想把抚养权又争取过来吗？
3: 对，她争取呢，就是男方不给她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嫁给男方以后啊，就一直没有工作，是男方在供给给她生活啊，养小孩呀、啊，3年花了70多万，然后男方就那个抓到了女方出轨的证据和现场，是这样的。
4: 嗯，
2: 我再问一下，您这个小朋友多大了呀？
3: 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
2: 嗯嗯，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3: 对，
2: 嗯
4: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在离婚的时候是抚养权已经给了男方了，对不对？女方她是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吧？不是说你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是吧？双方平等的去争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抚养权判给，就
3: 是
4: 说在离婚的时候双方确定给到男方的，你想去变更抚养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符合一些法定的条件。
2: 哎，
4: 当然
2: 这个条件是哪一些呢？
4: 这个条件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男方哎这个有虐待呀、啊，是不是啊？啊，对，虐待小孩呀、啊，或者说确实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啦，不适合抚养小孩呀、啊，对不对？啊，这个条件要求非常严的。那从你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2: 我也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女方说想要那个抚养权，她就是打个电话给男方，还是说已经走了法律程序呢？
3: 她没有，她只给打电话。
2: 就是打个电话说一说。
3: 嗯
2: 嗯，就像我们讲的嘛，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说一说跟做一做，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的。
3: 主持人，我打断您，您
2: 说
3: 清楚了吗？就是我一个外甥，你知道吧？我姐的儿子，他是我姐给我打电话之后呀，想咨询一下您有关那个专家、权威人士。他什么呢？他说女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争取搞点钱。说白了，我们老百姓说就是想搞钱，就这个意思。
4: 嗯，
2: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张嘴说说打个电话呢，还是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就分两个，
3: 还没有走到法律上面，
2: 对，
3: 没有走。
2: 我们就是分两个情况来讲嘛。第一个情况就是张嘴说说给你的家人打了电话，说我要抚养权，那这个呢就可能比较偏向于您前面讲的他的这个意向，对吧？
3: 嗯。
2: 好，如果是第二种，他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那么就是张律刚刚回答您的，变更抚养权有非常严苛的条件。
3: 嗯，
2: 您只要静静等待，看看他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然后表明他可以更好的来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3: 嗯，好的，谢谢您。
4: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如果是想变更抚养权，你肯定不是现在。你看，你5月7号才拿离婚证，你就想反悔，换成我是法官，我也不会支持你啊，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你可以过个1、2年之后啊，这孩子应该也才8周岁以上的，是不是？啊，过个1、2年之后，你再去变更抚养权，并且。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跟你，因为8岁以上的孩子，
2: 现在是孩子在男方身边，女方想要抚养权，
4: 我知道，
2: 嗯
4: 啊，我知道，就说你现在女方想变更嘛，变更回来嘛，对不对？就说8周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跟女方，是不是啊？认为男方对他不好，他自己要跟女方这个抚养权，那么这个变更的可能性才会有。 懂我的意思没有？因为八周岁以上的要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
3: 我懂你意思，但是他现在是这么情况，从小孩出生就一直是这个他妈妈的带，这所以带的比较亲。现在爷爷奶奶带呢，爷爷奶奶也有工作，就一直没有带。
4: 我给
3: 你，是这个情况。
4: 我再告诉你啊。你是想要这么一个名义上的抚养权呢，还是要一个实际的抚养权？就是很多抚养权啊，虽然是给到男方，
3: 他这个可能就是要个名义上的。我感觉就是
4: 我跟你这么讲啊，我问你，虽然孩子是判给男方的抚养权，但是孩子有七八岁了，他可以选择跟女方过来生活啊，他自己可以跑啊，可以走路啊，是不是啊？
2: 小朋友是有腿的，
4: 就是维持原的这种状态，继续跟妈妈在一起啊，妈妈带呀、啊。是不是这个？
3: 他妈妈现在在娘家，他娘家在岳阳，他爸爸呢就在长沙。
2: 嗯，其实有一个思路啊，孙先生，我觉得张律刚刚其实也给你引导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要想对方要什么，你要想我要什么。您的诉求先明确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那么我们在刚刚交谈里面已经知道了，您和您的家人亲戚都是希望说，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对吧？现在目前就是归您的这个状态，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是他要来动作，对不对，张律？
4: 对啊，
3: 对对对。
2: 所以你着急什么呢？他要来动作，他就要来说服这个法官，或者是说服别人说我更适合来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明确来讲，哪一些方面从打分的角度来讲，谁更适合养孩子，是哪些方面呢？张律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了。
4: 如果是这样的啊，就说当然，你如果讲到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话，那第一和你的一个工作状况啊，是不是收入来源呐、啊？
2: 经济条件、
4: 经济条件一方面，第二个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化程度啊，是不是啊？综合考虑那都是。当然，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或者相差不大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八周岁以上的，那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现在你们差不多也是符合这个情况，是不是？
3: 嗯，
4: 八周岁以上就征求孩子的意见，所以说如果孩子现
3: 在孩子的意见，他那个他母亲反复的就是引导他，就是孩子，说要跟他跟母亲，想把那个抚养权变更过去，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经济来源。
4: 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男方这边的是吧？那你就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孩抚养权给到你这边的，那现在孩子也是应该在这边读书上学，对吧？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保持继续一个实际抚养的现状，
3: 嗯，
4: 是吧？比如说，哎，既然是给了我做爸爸的，那我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是不是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也要帮助他来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
3: 对，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4: 是不是啊？
2: 就按照您所讲的，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有这个小波动啊，情绪的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就维持就好了。对，
4: 你只要把这个抚养的现状把它维持好。
3: 谢谢张丽啊。好好，我也是你们一档节目的忠实粉丝。
2: 谢谢孙先生的关注和支持。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按。

0: 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好，就是我昨天咨询的那个，我一个单位的员工受了工伤。他出院之后的话，他就是一直不来上班，他就每一个月去复查一次，说还要休养，还要休养。但是其实他康复应该是康复了，但是他就是就是一直不来，这个要怎么办呢？
2: 几个月了？
3: 是去年11月份到现在有半年了，半年了。
2: 他这个伤是什么伤啊？
3: 是骨折，脚踝那里骨折。
2: 我就盲猜是类似于腓骨什么之类的是吧？距骨。你知道他那个医药费？对，你知道这个医药费花了多少钱吗？
3: 医药费花了10000多块钱。
2: 一万多块钱，然后医生开的这个单子是说让他休多久呢？
3: 第一次开的。
2: 您这个信号有点波动啊！第一次开的单子是多休多久？呀，这个周女士，您这个信号不稳定啊。好，这样子，我们信号不好，我们就这样来揣测好不好？第一次开，像骨折一般是开3个月，对不对？
3: 对的，对的。
2: 啊，然后
3: 3个月，
2: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有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跟第三次，对不对？
3: 对对。
2: 那第二次、第三次，医生开的什么呢？
3: 1个月，就是说还再休一个月这样子，又再休一个月这样子。
2: 医院是什么类型级别的医院？
3: 医院是市级三甲医院。
2: 好，来我们请教张律这个问题。员工休这个工伤的假，休了这么久不来上班，每个月公司要花很多钱，那确实是，对吧？
4: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担心啊。你要知道，在工伤案件中啊，他最终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不是说他不来上班，我就一定给他发工资啊，并不是这样的。
3: 这个标准我要查哪里的标准？像他这个情况，我怎么查？
4: 每一个省份、每个市，他都有他的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算标准。比如说，咱们一些工伤的案件，如果到法院打官司的话，法院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工伤的一个伤残级别，是不是一个伤情？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一个这么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算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计算下来。像他这么一处骨折的话，最多有没有打钢？有没有上钢板呢？最多是个9折工伤嘛，对不对？
3: 对，最多是个9级。
4: 9级工伤的话，停工留薪期一般就是正常情况下会在3个月左右啊，特殊情况，比如说像他这种不排除3到5个月啊，特殊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就3个月左右，可能多点，可能少点，你这个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忧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最终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来衡量的。
3: 我这个文件是能从哪里查？我就是在长沙的。
4: 长沙的你可以，
2: 这样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晚一些呢，我们把这个标准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好不好？
3: 我在群里面。
2: 可以，很好。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员工休假的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省内的标准，那我们的这个周女士作为公司方，她可以怎么做呢？那如果是说对方真的要休这么久，她的伤比一般的伤要严重，又怎么办呢？那请教张律。
4: 那我问你，你们现在她有给她正常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4: 那你们可以把工资考虑停一停嘛。
3: 可以，
4: 是吧？
3: 可以停。
4: 因为你也正常，
3: 他应该就是说，医生只是说休3个月，他其实就是一个办公人员的工作，他可能就说你的就是我有点疼，我不能来上班这样子，那其实是肯定是不影响工作的，因为他办公主要是坐着嘛。
4: 因为你要知道，他都没上班，你也给他发工资，换成是我也要请不停的请假，是不是？
2: 当年我骨折的时候，我可是坐着轮椅来上了班呢。
3: 今天主要是我这个工伤，它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在外勤一家施工方在我们厂内在施工，然后那个井盖打开了，他不小心摔下去的，是这么个情况。
4: 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你认可他是工伤吗？
3: 对，肯定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在我们的厂内发生
4: 的嘛。只要是我们的员工，只要是工伤的话，这有什么原因啊？那就不讲。你的意思说还有第三方原因导致吗？
3: 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请的第三方，他那个跟他的合同价安全协议也是签了的，就是发生了有的问题，第三方肯定会是要承担的。
4: 那我来问你一下啊，这个就等于是第三方的施工的过程中有过失，然后导致你们的员工受伤，是这么个逻辑吗？
3: 对对对。
4: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要你们的员工去起诉第三方啊。

0: 期权呢？
1: 但是员工他也会，你我是公司的员工，我要受公司所保护啊，我是在上班时间，那是你公司跟第三方去代持的问题、啊。
0: 我跟你这么讲，工伤的话、如果是工伤赔偿的话，你对于你们公司来讲的话，你们想去找这个第三方还是有点麻烦的。你要这个员工去起诉这个第三方嘛，他是可以，理论上来讲，他是工伤和侵，可以考虑是工伤和侵权的一个双赔哦，
2: 就是两架车可以同步并行的。
0: 对，当然，这因为站在你工伤的公司的角度来讲，你可能觉得对你的影响不大啊，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他把有些费用，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啊，是不是啊？有些地方他是不能够双赔的，他如果把误工费找这个第三方侵权方赔了，他可能就不能找你要这个停工留薪工资啊，有些地方他会是这样的。
1: 我这个第三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施工，就是装一下。
0: 是个人，我问你是
1: 公
0: 司还是？
1: 就几千块钱，所以我这个
2: 没有没有。周女士，你就直接听我们张丽问您的问题。
0: 他是一个公司还是个施工包工头施工队？
1: 就是一个个人包工队，是个人签的合同。
0: 哎，你这样吧，不搞复杂了吧？你就反正按你问他参保了吧？工伤社保有没有？
1: 你说那个施工方吗？
0: 伤者。
2: 员工，你的员工
1: 是参的社保的，伤者参的社保。
0: 哦，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他如果不起诉这个施工方的话呢，你就跟这个施工方去谈一下，你们这边承担的一个停工留薪工资和这个一次性，当然他看你这个员工离不离职哦，他不离职的话，就只能拿个一次性伤残，是不是？离职的时候他还要拿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就业是你们公司要承担的，最终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跟这个施工队去谈一下。你如果觉得金额也那么小，才给他几千块钱的业务，你也不好意思去谈，那你就自己就把这个事儿担下来嘛，好吧？
2: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员工他休假休了很久，你担心他的这个伤情情况，您去探望一下嘛，符不符合可以复工的这个状态？探望一下也是一种
0: 自己
2: 的情谊。
0: 对，还有他这么不停的请假的话，你一个十级九级的伤残的话，你可以跟他谈一下，就是现在我考虑公司可能会给你停一下这个工资，因为我觉得给你发了三四个月的停工留薪工资啊，是不是啊？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现在可能会停发一下，到时候的话按法定程序来处理就是的。
2: 你也可以看一看，稍后我们分享在群里面的链接，您看看这个对比的标准好不好？
0: 因为你们到时候，
1: 我
0: 跟你讲了，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跟这个员工讲说，到时候我们做劳动能力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停工留薪工资一并给你评估一下嘛，按那个标准来，是不是？
1: 就是我跟施工方当时是出事的时候是谈了，就是责任的话各50%来划分，但是我也想他是个人的话，他把他的那个工程款才几千块钱我压下来了，但是剩下的尾款我也想我怎么单位去能够找这个施工方去拿得到，我估计会是有困难的。
0: 哦，那
2: 你是要按照对方的能力来进行。基本上呢，我觉得张律给您的这个点子都已经答在了点上了，您可以参考一下。晚一些呢，张律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啊，我们发群里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我
2: 在群里的哈。
1: 跟施工方去索要这个赔偿，可能会有困难，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够制约到他的？
0: 他是一个个人包工头，你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1: 好的，感谢张律师，感谢主持人。
2: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2: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提醒各位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张南高速的桑龙段在慈烟塘收费站附近以东10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台小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今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财政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的国债，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了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消费品以旧换新新政策的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了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同比增长超1倍。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阅复对，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率。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的所长宋云涛介绍，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6月27号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6月27号完成了满工况的参数测试，核心性能

0: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经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完全国产化。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八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经超过了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1%。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了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内容，而电池新国标包括了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内容。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的乱象。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项奖项6月26号晚上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得多个奖项。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漳州古城，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是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的日均客流量突破了10万人次，带动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另一部获奖的大剧《生命树》也带火了青海当地的生态旅游新模式、新路线。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方面27号的消息，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的航行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作。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功作为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

0: 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4: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6: 是的，芒果陪诊，我得再花点时间给各位再次安利一下。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是让人不放心的，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的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的焦虑。现在您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添加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关注之后打开对话框来发送芒果陪诊，陪是陪伴的陪，诊是诊断的诊，发送之后呢，将会有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的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时间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1011公里处嘉禾枢纽往南方向，这里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匝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随着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将于8月1号正式施行，这部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正为校园体育注入新的活力。近日记者走访了长沙两所小学，发现他们早已先行一步，通过系统化教学改革与兴趣引导，将体育锻炼从任务变为乐趣，为全省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记者唐冲报道。在长沙市雨花区太榆小学体育组组长柳怡介绍，学校已经全面推行体育大单元教学模式，从1年级到6年级，每个年级都固定开设2个运动项目，每个项目安排18个连续课时，彻底告别了过去一节课换一个项目的碎片化教学。
7: 从基础练习阶段可以保证低强度的巩固动作复习，综合练习阶段呢，可以提升心率啊，增加运动强度啊，课后配合拉伸放松，就可以达到文件要求的有效锻炼时长，又不会出现运动过量、学生疲劳受伤的情况。这种长时间连贯的学习也能让学生吃透标准动作，真正学会一项技能，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碎片化的教学。
6: 在以往每年学校里举行的各类体育竞赛当中，体育特长生才能上场的壁垒一直存在。

0: 在，尤其体现在高年级。太榆小学搭建的全员竞赛体系，除了场上的正式对抗队员，其余所有的学生都要全员参与足球绕杆、定点投篮等趣味比赛。我们来听柳怡的介绍。
1: 不管体质强弱啊，运动基础的好坏，能够让每位孩子都有专属的参赛的这个通道。
0: 体育锻炼重在兴趣，学生家长曹先生表示，自己家的儿子今年初一，除去每周在学校的体育课之外，每天饭后写完作业都会出去跑会儿步。
2: 看自己每天都出去跑步一个小时，那每天都出去跑一会儿，他自己自愿跑的，我们没让他跑。
0: 在长沙市芙蓉区修业学校，党总支书记李荣表示，学校通过阳光体育一小时、体育课以及课后服务，已经能够保障学生的日均在校体育锻炼时间达到两个小时。对于即将实行的规定，李荣表达了坚定的支持。
3: 那肯定是好啊，这个孩子们是直接的受益者啊，这个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了是好的，而且原来的这个体育课就是被占用的情况可能有发生，但是现在国家层面重视体育课，那孩子们有一个好的身体，将来才有一个好的未来嘛。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6月28号，位于云南省文山市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6月28号，记者从长河火车站了解到，2026年7月1号0时，长河火车站启用3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车站每天开行普速列车163列，动车组列车312列。本次调图围绕着暑运旅游、务工探亲、长株潭通勤需求，对于普速长途、城际动车、市域列车实施增开、延长、调点优化，拓宽跨省出行通道，加密市域通勤网络，全面提升旅客的出行效率。长沙梅溪湖片区民生配套再升级。6月28号，记者从湘江集团梅溪湖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湖南省公立三甲口腔专科医院、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主院区已经进入了开业倒计时，将于7月24号全面启动接诊。该项目是健康长沙建设 PPP 项目落地湘江新区的重点公共医疗配套工程，投用之后将会补齐河西片区大型公立口腔医院资源短板。今天美加墨世界杯末轮比赛结束，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首轮对阵情况如下：南非队对加拿大队，巴西队对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荷兰队对摩洛哥队，科特迪瓦队对挪威队，法国队对瑞典队，墨西哥队对厄瓜多尔队，英格兰队对刚果金，比利时队对塞内加尔队，美国队对波黑队，西班牙队对奥地利队，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队，瑞士队对阿尔及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对埃及队，阿根廷对福特角，哥伦比亚对加纳队。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的关税之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情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5: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4: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5: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

0: 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夏天实在是太精彩的一个季节了，我们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啊，因为暑假确实马上也要到了。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讲，可能现在已经是进入一个暑假的模式了，所以说大家出去玩的这个意愿非常非常的强烈。刚才在这个热点的新闻部分呢，我们也了解到，其实马上这个铁路方面的调图也要开始了。长沙火车站在这一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目的就是满足广大这个旅客啊，在这个暑期出行的需求。稍后我们会详细再来说。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蒙古生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3: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4: 想带上你
5: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6: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3: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5: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刚才我们说到了长沙火车站在7月1号开始呢，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这个新的列车运行图实行之后呢，有一些些的变化，比如说会新增两列始发普速列车，这个湘桂粤出行会更加的便利了。比如说新增长沙到湛江的快1973次，这个列车呢是在中午发车，那么途经株洲、衡阳、祁阳、永州、桂林北、柳州、贵港、玉林、河淳、连江、绥西等等很多城市，第二天早上的抵达湛江，这个就填补了长沙直达粤西海滨普速空白，这个也是务工和海滨度假旅游的一个高性价比的出行的选择，也是对于这个大家出行去旅游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另外在城际和市郊列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和升级，比如说长沙到张家界西的C7772次延长到了桑植，串联起了宁湘西、常德、张家界西，也一站直达湘西北文旅片区，可以说是方便了大家在暑期出行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从昨天开始，这两天天气都还不错哈。不过呢，这个，在这个季节，长沙的天气确实是说变就变。这新一轮的降雨天气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了一下啊，就是29号到7月3号，受到这个西南风气流的影响哈，将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大家需要具体了解一下。今天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升到34度，最低是25度。另外要提醒各位，这个晒被子或者你要洗洗涮涮，就在今天赶紧来进行，错过这个时间，明天开始天气急转直下，多云转中到大雨，降水概率一下子跳到了80%，最高气温33度。到了30号这一天呢，是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降到了28度。7月1号这天大雨，南风开始登场了，最高气温一下子下降到了27度。7月2号这天大到暴雨，雨势进一步的增强，最高气温只有25度，体感明显的变凉一些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1: 这时间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3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世界杯开赛以来，可能大家又在这个积极的观赛哈，当然也有很多人又把这个精力放到自身的这个体育运动当中，因为这个足球比赛的这个带动作用啊，确实也是比较强。我们看比赛，自己也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哈。其实这个健康体魄，一方面在于运动，还一方面就是吃，吃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段这个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个作用非常的大。早餐如果吃得好，那么有精神头去工作，也是对自己的身体实实在在的关心和爱护。尤其是天天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忙得晕头转向的女性朋友，想要好好吃顿营养丰富的早餐，那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奢望啊，因为确实太忙了。那么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广大的女性朋友带来一款免煮代餐，营养丰富，只需要简单的冲泡就可以食用了。这是全燕燕窝银耳羹。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印尼进口的燕窝，银耳呢则是选用来自中国食用菌之乡福建古田的有机银耳。除了燕窝和银耳呢，它还添加了红枣和枸杞。那么这样的搭配呢，让这款银燕燕窝全燕燕窝银耳羹它的这个营养啊更加的丰富和全面了。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作为早餐来吃营养又方便。上班或者是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只需要闷上一杯到单位就可以喝了。营养健康美味的同时呢，让你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燕窝加银耳那得多贵呀，但是在金芒果商城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这款全燕燕窝银耳羹的市场价是98块钱一盒，但是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只需要118，合着一盒才39块多，下单还赠送给您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及不锈钢焖烧杯一个，这个非常的实用啊。每天用焖烧杯冲泡

0: 窝银耳羹十分钟就可以喝了，作为代餐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您需要这款刚才给您推荐的燕窝银耳羹的话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进行选购。找到商城的方式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啊，您现在就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通过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了。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四度。
2: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四渡赤水，你可能在课本上背过它的意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到底有多难。三万红军在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绝地求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事史诗大片电影四渡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故事。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6: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6: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7: 符合哪里的兵法？
4: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在作品的筹备阶段，电影剧组跑遍了遵义、桐梓、仁怀、茅台、习水、赤水等当年红军经过的市镇，参观了约30处纪念馆和遗址。最震撼的是娄山关战斗的拍摄，剧组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度的悬崖绝壁，只为真实还原红军攀崖奇袭的艰险。于是和王天成亲身上阵完成了攀岩戏份。
9: 我有个计划。
1: 更狠的是片中的所有雨雪、冰雹、凝冻、大风这些极端天气都是真的。拍摄期间的气候与90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季节一模一样。为了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实景，几百号人等了一整个月，只为夕阳西下的短短十几分钟的绝美瞬间。刘伟强导演说，剧组有2000多个学生群演，他们的年纪和当年的战士相仿，他们不叫苦不喊累的坚韧和前人的精神一样令人动容。演员阵容更是全员戏骨，刘烨、王雷、于适、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众多实力派。在拍摄上更绝的是，导演用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也就是说，哪怕是不懂军事史的观众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看完之后票根别丢啊。贵州还推出了营旅联动政策，凭借四渡票根可以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2026年之内哈，别忘了。
10: 天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11: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
1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现在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已经开始放假了，再过一段时间啊也不久了，这个中小学马上也迎来这个期末考试，之后也是暑假的时间了。那广大家长可能又在想了，这个暑假怎么给孩子

子安排一些有意义有意思的活动呢，在夏天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干点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地方啊特别好，就是博物馆。哎，确实到了暑假的时候博物馆是最热闹的地方了。最近在长沙博物馆有一个新展开幕了，这个就是在25号开幕的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这个展览呢是对小西天寺寺藏的珍贵文物进行系统性的学术梳理和集中公开展示，一共是汇集了96件珍贵的文物，涵盖了寺藏重要的碑刻，还有这个永乐北藏真本，还有这个明清金铜造像精品，还有这个悬塑构件等等。这个是非常非常受到这个喜欢历史考古的这些朋友啊，包括喜欢艺术的朋友喜爱的一个展览。这个您可以带着孩子啊到长沙市博物馆去看一下。那么现在在这个长沙博物馆里面呢，还打造了好多处小西天主题的打卡点位，也精心设计了近60款特色印章。可能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集章的活动哈。这次特展的门票已经全面的开售了，这个展览是在26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预计这个展览将会一直展览到11月1号。

0: 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这时候要提醒各位呢，京港澳高速1809公里到1834公里，这个地方有中到大雨，行经的车辆需要注意一点哈，雨天要降速慢行，谨慎驾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夏天到了，这是一个适合运动的季节，这也是一个好吃的东西特别多的一个季节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季节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往往情绪上特别容易躁动，这个就是受天气的影响。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就是说人这个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像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容易烦躁，严重的人甚至可能出现情绪中暑，导致行为的失控，容易和人发生摩擦和争执。这个我们心理上有个提前的了解啊，这是什么呢？就是人感觉不舒服了，但是又没办法改变的时候，就会容易愤怒。所以这个怎么办呢？怎么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发泄的渠道，别把这样的情绪带给自己身边的人。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提醒各位，长指高速长韶楼段楼底收费站附近以东9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小区门口的道路验收移交手续办了2年了，为什么迟迟没有通过？最近市民邹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呢是长沙望城区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业主，小区旁边呢有一条银光路，2024年5月小区交房之后呢，这条路就在办理验收移交手续，但是直到今天还是没有移交，通行不畅。
8: 时代建发合住小区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银光路，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车的，但到目前为止的话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银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商的话呢用那个石墩啊把两边全部封堵起来，沦为了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存在非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什么2年呢这个路一直没有通车，包括一直没有完成相应的手续？
7: 一条道路建好了2年了，为什么迟迟没有移交？到底卡在哪儿？能否加快移交速度？接到邹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望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打来回复电话，表示银光路的银松路至银山路段是由长沙展图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原先是属于时代建发房地产项目的一条内部道路，后来根据相关的协议，这条内部道路要转为城市的规划道路，进行了移交管理。目前规划手续当中存在一个红绿灯建设问题，正在办理施工许可与竣工验收，因为交安设备、档案资料、管线移交等等环节没有闭环，导致还没有达到移交的标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9: 这个银光路呢是去年7月份已经进了联合验收，现在联合验收呢没有走完的原因呢，就是交警要求他们在银光路和白石路之间要设一个红绿灯路口，这个搞好了交警就会接收这条路，费用呢是归他们项目方来建设。项目方呢现在有块地已经是因为资金缺乏的问题已经被我们政府已经收回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路口的红绿灯没建好呢，那肯定也不能交付，本身它没有完全达到交付条件的话就肯定是不能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银光路现在也没有转成，自规还是没调整过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道路，等于说现在是弹性路，现在是只有业主的车可以走，如果全面开通的话，有部分业主担心会堵车，会影响他们出行，所以他们就强烈反对。然后有一部分业主要求开通，项目方组织他们所有业主开了几次协调会，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7: 另外，针对车辆乱停、石墩堵路、安全隐患管理问题，望城区住建局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也已经介入协调，没有移交前由开发商与物业负责现场管理，要求物业公司立即规范石墩设置，保留人行与非机动车通道，禁止全段堵死，增设警示灯、反光标志与告知牌，同时呢，联合交警、城管强化上下学时段巡查管控，严禁违停逆行占道， 增设临时疏导人员，后续将会敦促物业公司加强路段的。

0: 巡查，及时劝离违停车辆，清理杂物，消除安全隐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急难筹办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呢，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在成为游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27号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到了431个，其中2026年已经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了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能力。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到了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了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记者昨天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2026年入夏以来，极端降水天气已经在多地造成了伤亡，目前长江流域已经进入了梅雨期。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专家分析，从近年暴雨研究来看，梅雨期不再是印象当中的阴雨绵绵，1小时50毫米以上的疾风骤雨越来越常见。专家提醒，目前天气预报仍然有局限性，只能预测出大致的降水落区，难于预测局地极端降水。对于公众来说，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尤其关注0到3小时、0到6小时的临近预报，指导避灾。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了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当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据美国方面27号的消息，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了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当地时间27号23点，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高达177.8毫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乐都闪闪发光。
1: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0: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今天天气还是蛮热的啊，最高气温是长沙，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4度的样子了。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这个自己穿衣要怎么来穿呢？有人说怎么凉快怎么穿，也没错啊，也没错。但是呢，有人说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啊，天更热一点的时候，适合穿长袖出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外界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这个热辐射的方式散热，反而可能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温度的实时温度的一个情况了。就是说，如果外面的这个气温哈低于人体的体表温度36度到37度这样，而且阳光相对比较温和，这时候你确实是越少穿越凉快。但如果说外面的温度比较高了，高于你体温了，而且这阳光是比较毒辣的，那么皮肤露的少一点，穿的多一点，这样反而更能隔热。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短时间暴露在户外阳光下的时候呢，穿白色的衣服会更加凉快一点。如果您长时间暴露在户外阳光下，那么穿红色的衣服会更凉快，黑色次之。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三国演义，罗贯中小说作品精选。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想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在夏季出门之前做好防晒，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但是也有一些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使自己做了防晒，可能还是会有晒伤这样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分析一下，主要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防晒霜啊你没涂够量。这个防晒霜呢，它需要厚涂，涂层太薄就很难发挥防晒的一个效果。另外，防晒霜也是需要定时来补涂的，就是最多这个防晒霜啊也就维持两个小时，之后就需要及时来进行补涂了，要不然它可能就掉了啊，就或者就这个作用啊就不明显了。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有些身体部位你可能没有防护到，像这个耳朵呀、鼻子呀、手背呀、脚面啊等等，这些部位很容易被忽略。那么再加上有些这个小孩哈，皮肤更加娇嫩敏感，所以这种晒伤在儿童的身上更加多见一些。所以防晒霜咱们需要买，咱们需要用，咱们需要知道怎么样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给您推荐一下在这个夏季啊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产品，这在金芒果商城销售比较不错的一款商品啊，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今年这个循环扇啊还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那您可能说了，是电扇，这谁家没有啊，是吧？但是现在这个电扇啊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不一样了，老式电扇风直接吹，噪音还比较大。那么今天给您推荐这个就是空气循环扇，还是语音智能的。它不像普通的风扇直接对着人吹，而是帮助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呢，对比起我们直接吹的这个老款的风扇，这台循环扇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如果说室内的温度太高了，您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呢先开空调半个小时，把屋子里的温度给降下来，然后关掉空调，用这个电扇，它可以助力冷空气的扩散，轻松让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不仅风凉爽舒适，而且呢还能够语音控制。它这个机身内呢内置了一个 AI 语音感应系统，只需要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哎，它就会自己打开了。有其他什么需求，你只需要喊小荣小荣啊，比如说这个左右摇头、上下摇头、调节风速等等都可以，只需要下命令就行了。这个对于老人呢、小孩啊非常的友好。当然它也支持触控面板的操作，随时随地来随心操控，噪音很小很安静，不会影响您的睡觉。那么前面呢还有一个自带的香薰盒，滴上一些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水，风扇一开香气满屋，这个也非常好。那么给您介绍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可以说啊非常的实用，功能也多，还有大品牌，还有科技含量，价格呢也是适合。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只要129块钱，只要129块钱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在金芒果商城来选购啊。找到商城的方式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回复金芒果会有一个链接给到您，您点击链接就能够进入商城了。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给您推荐一下啊，在最近特别值得一看的一出话剧，让爆款话剧定格你的2026年最佳回忆。谁说在长沙看不到顶级的话剧呢？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了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假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这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别忘了发送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字都可以，私信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号。

0: 就可以优先抢座了。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0: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提醒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注意一下啊，二广高速2367公里往北方向呢，这里有面包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行进车辆需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夏季这样一个季节，赏花赏什么花呢？赏荷花吧。看到荷花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是盛夏的一种感觉，当然同时有一种清凉之感。那么什么地方可以赏到荷花呢？太多了，全省各地好多地方。我们先来说说邵阳，邵阳蔡锷故里四 A 级景区，这地方有一个荷塘，面积5000多平方米。荷花呢，跟红墙古建、亭台绿植相映成趣，国风氛围非常强。如果说您到这儿去拍照的话呢，穿着一身的汉服，古风拍出片，这个出片率非常的高。您自己开着车去啊，带上家人一起去，短途打卡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啊！购车发票满50000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重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4: 海风声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

包含像五飞莲、千瓣莲等等这些名贵的品种，这个是荷花品种观赏的一个优选地啊。另外在这个园区里面还建有蜿蜒的木质栈道，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荷花。核心区体验荷塘泛舟，小船可以驶入到荷塘深处，非常棒。另外这里还有露营啊、国风演艺啊、萌宠乐园啊等等啊，也可以说是一个一站式能玩一天的一个地方吧。这就是湘潭盘龙大观园荷花园。

再给您说赏花的地方。刚才我们提到了邵阳的适合赏花的，还有湘潭的盘龙大观园。再说一下常德，提到常德，很多人会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柳叶湖。在常德柳叶湖填土地荷塘，这也不错。地处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太阳山下，荷塘面积是110亩。六月中旬，这时候进入了盛花期，花期呢可以一直持续到8月底。在这个塘边呢，建有临水栈道，可以沿着塘边漫步、赏花，整体环境可以说非常的清幽，游客量也是比较少。如果你想躲开喧嚣，慢悠悠的散心，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合适。这是给您说到的常德柳叶湖的填土地荷塘，面积是110亩。稍后还要给您介绍几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它的荷塘面积达到了6000亩。我们稍后再说。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欢迎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夏天特别的适合赏荷花，所以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了几个，已经有几个适合赏荷的地方了。这个不仅仅限于长沙，全省各地都有。我们来看一下益阳沅江宝民村荷塘。这个地方呢，过宝民大桥就到了，市区自驾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荷塘连片分布，以粉白烟红色为主，搭配周边这个村居，形成一个山水田园的景致。现在已经是进入盛放期，并且已经有一些结了小小的莲蓬了，算是不错啊。如果您想到这个地方去自驾，直接导航宝民村，过了这个宝民大桥就可以到了。那位说了，刚才你说那个大片大片的6000亩荷塘的地方在哪儿啊？等一下告诉你。

刚给您说到了在省内有一个特别大面积的6000亩的这样一个荷塘适合赏花，是哪儿呢？就在岳阳君山野生荷花世界，吉尼斯认证的亚洲最大的野生荷花成片的聚集地，这个也是国家4A级景区，原名叫团湖。可能说这个之前就已经有朋友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去过，这个地方确实有大片的野生的荷花啊，它有万亩湖面，野生荷花面积有6000亩，这个是原生野区的大尺度的这个荷海景作为核心亮点。园内呢可以登9层的观荷塔俯瞰全景，你还可以坐这个画舫船穿行在荷塘深处，还能够逛荷花迷宫、精品的荷花展示区等等，打卡点也非常多。另外这儿吃的东西也多，好吃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团湖八珍、荷叶鸡、全荷席等等，这些有特色的菜品也都挺有意思的。这个开放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那下午5点半就停止入园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在一个天气比较好的周末就可以去。另外现在也是有这个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中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免票入园，加画舫的船票都是免费的。

0: 在之前呢，我们提到了邵阳的一个适合赏荷的地方是邵阳的蔡锷故里香色荷园。其实在邵阳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邵阳的双清姚哲村荷塘，邵阳近郊的一个小众的乡村赏荷点了。它是位于姚哲将军故居旁，荷塘是连片分布，环境安静恬淡。在这儿呢，你可以同步参观一下姚哲将军的故居。另外呢，夏天还有这个黄桃采摘的项目，还搭配像这个龙虾呀、烧烤啊等等一些乡村美食。如果说你想避开人流，沉浸式的体验乡村的慢生活，这儿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从邵阳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其实现在也已经进入这儿的荷塘的一个盛放期了，在六月上旬陆续开放，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到了盛花期了，可以去看一下。
1: 不是爱你和心跳巧克力和情调，织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他只是烦恼，
2: 烦恼。
1: 等待他的笑，付出不求回报，打碎船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
2: 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直。

0: 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怕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5: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四度。
6: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7: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5: 四渡赤水，你可能在课本上背过它的意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到底有多难。30000红军在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绝地求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事史诗大片电影四渡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故事。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8: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0: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8: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0: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11: 符合哪里的兵法？
8: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1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5: 在作品的筹备阶段，电影剧组跑遍了遵义、桐梓、仁怀、茅台、习水、赤水等当年红军经过的市镇，参观了约30处纪念馆和遗址。最震撼的是娄山关战斗的拍摄，剧组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度的悬崖绝壁，只为真实还原红军攀崖奇袭的艰险。于是和王天辰亲身上阵完成了攀岩戏份。
12: 我有个计划。
5: 更狠的是，片中的所有雨雪、冰雹、凝冻、大风这些极端天气都是真的。拍摄期间的气候与90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季节一模一样。为了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实景，几百号人等了一整个月，只为夕阳西下那短短10几分钟的绝美瞬间。刘伟强导演说，剧组有2000多个学生群演，他们的年纪和当年的战士相仿，他们不叫苦不喊累的坚韧和前人的精神一样令人动容。演员阵容更是全员戏骨，刘烨、王雷、于适、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众多实力派。在拍摄上更绝的是，导演用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也就是说哪怕是不懂军事史的观众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看完之后票根别丢啊。贵州还推出了银旅联动政策，凭借四渡票根可以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2026年之内哈，别忘了。
13: 夜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14: 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
5: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
1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正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不瞒各位说，最近呢我又开始进行运动跟健身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自己肚子上这一圈肉了，又开始运动了啊。但是呢，这个运动归运动，也得量力而行啊，适可而止，不能太过了，一下太过了肯定也不行。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对于运动呢，你说好吧也好，因为你穿的少了是吧，这个比较方便。还有一点什么呢，你要是运动太多了的话啊，在这个季节其实也不太合适。从专业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闷热的天气是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的一个程度的。

这是人家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个教授说的，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各种代谢的产物，比如说像我们熟悉像乳酸啊，还有酮类物质，那么代谢废物在体内堆积多了，就会让人产生疲劳感。这个时候，身体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就会觉得哎呀清爽舒服了。但是如果说你出汗太多了，那么就会导致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一些必要的像钾呀、钠呀、钙呀、镁呀等等这些东西也可能会流失过多，造成一个电解质紊乱的情况，使得你血容量下降，出现一些像心慌、血压降低、头昏头疼等等这么多的这个症状。另外，天气炎热、出汗太多，也可能会造成脱水，甚至造成中暑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给到爱运动的人，或者是像我一样，想要在这个夏天想在暑假之前把这个身材再雕塑雕塑的朋友啊，一点小小的建议，量力而行。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先跟各位汇报一下路上的最新的情况啊，京港高速1822公里往南方向这里发生了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话需要提前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金芒果商城正在热售的这个商品啊，之前给大家说过啊，首先一款是这个全燕燕窝银耳羹，这个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方便，营养丰富，这是它的最大亮点。全燕燕窝银耳羹是选用了印尼进口的燕窝，银耳呢是选用来自中国食用菌之乡的福建莆田的有机银耳。除了燕窝和银耳呢，还添加了红枣、枸杞。那么这样的搭配呢，让这个燕窝银耳羹营养更加丰富和全面。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作为早餐来吃又营养又方便，上班或者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只需要闷上一杯，到单位就可以喝了，营养健康美味，同时还给你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做法非常简单，只需要闷上一杯，因为现在你如果在金芒果商城来下单的话，直接还送给您一个闷烧杯，没错，是一个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级不锈钢焖烧杯一个，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实用啊。那么这个在金芒果商城售价现在也非常划算，市场价这个是98块钱一盒，但是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3盒到手只需要118块钱。另外刚才提到还送给您一个焖烧杯，除了这一款全燕燕窝银耳羹，之前还跟您说过，现在有一款商品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您无论是带回家里去，还是说啊给自己在远方的父母来用都可以，这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这个循环扇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在商城销售，但是今年这款循环扇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它跟老式的电风扇不同，它是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智能控制的，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对着人吹，是可以帮助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比起我们对着我们直接吹的那些老款的风扇，这台空气循环扇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清凉柔和，让人身轻气爽。另外还可以语音控制，这个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孩子来说都非常的友好。这款空气循环扇它的售价现在也是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啊，只要12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就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一下金芒果，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7: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8: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7: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8: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7: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1日3餐全给你包了。
8: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9: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染富养胜景，来世界长寿乡。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到了夏天了，那大家都想吃一点冷饮啊，但是冷饮这个东西，可以吃，但是呢，吃也得讲究一些方法。什么时候吃，吃多少，怎么吃，都是有讲究的。这个我们稍后给您说一下。

欢迎继续来收听自驾周末。刚才我们说到吃冷饮的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说怎么能健康的来吃冷饮呢？因为夏天确实是冷饮消费的一个高峰的时间了。给您的一个建议就是在中午12点之后再吃，尽量的上午不要碰冷饮，因为中午是一天当中，可能天气也比较炎热的这么一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来吃冰饮可能不用太担心食物过于寒凉伤身。有专家就说了，为了最大程度的减轻冷饮对于身体的影响，可以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之间来吃冷饮，这个是时间上的一个考量。另外尽量的饭后再吃，空腹吃的话对于肠胃容易造成一个刺激，你边吃边喝冰饮料其实也是不太好的，相对来说吃饱饭之后再吃冷饮伤害会相对小一点。

们说了，在夏天的时候吃冷饮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其实还有一些技巧性的这个方式，比如说这个冷饮啊，到了嘴里，咱们别先着急一下吞进去，先含一下，含几秒钟，然后再慢慢往下吞，遵循一个入口不冰牙这么一个原则。另外还有在您运动啊，或者是工作之后，头部出汗，血管扩张，这个时候如果猛吃冷饮，你的头面部骤然遇冷，就可能会引起颅内血管功能的异常，这个会怎么样呢？就造成的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头疼，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吃冷饮吃到头疼这种程度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口大口吃，然后在运动之后头部的血管出现了一个这个叫做颅内功能的异常造成的头疼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吃冷饮的时候，夏天吃冷饮的时候，尽量要买小支的小份的，一次就吃那么一小支，从量上来进行控制，这个也是方法之一吧。

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

0: 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啊！购车发票满50000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0%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2: 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体验啊，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排队花很长的时间，然后找科室也找不明白啊，检查单也看不太懂，怎么办呢？别慌啊，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您告别就医的迷茫。现在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芒果陪诊，就跳转到咨询链接了，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他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他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他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助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

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降温喷雾呢，看似是安全快捷啊，实则呢安全风险极高。那直接将降温喷雾喷在身上，或者是致低温冻伤、皮肤发白刺痛，严重的话呢会留疤，化学物质呢也会刺激皮肤，过敏泛红，瘙痒脱皮找上门。那身上呢沾满了雾气，碰到了烟头，高温物件呢会瞬间闪燃。在电梯啊、车厢这些密闭空间喷洒啊，可燃气体堆积，会有爆燃的隐患，请各位多加留意。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于北京时间28号收官，当天呢会进行最后的6场比赛，阿根廷与葡萄牙均会出战。目前的世界杯32强已经确定28席，最后四个位置将会在伊朗、韩国、苏格兰、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克罗地亚、刚果、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产生。

0: 温馨提示各位，现在呢，黄骅机场的出租车比较多，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暂时先不要来机场这边排队。国际油价呢，周五显著下跌了，缓解了发达经济体通胀粘性的担忧。那加之呢，美元指数下跌以及主要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五终于上涨。截至收盘呢，伦敦金现涨 1.56%， 报4088.87美元每盎司，伦敦银现涨2.31%，报59.14美元每盎司。
1: 在湖南省职工会乡职工匠的表彰名单里，有一位特殊的入选者，他不是手艺人，却把文字打磨得像手艺一样精；他不是匠人，却用十几年时间走遍深山边陲和长征路，只为写下那些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他就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曾散。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职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文字工匠曾散，用脚步丈量时代，用文字照亮人心。
2: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职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3: 我叫曾散，我是一名作家，以报告文学写作为主。
1: 四月的长沙，春雨初歇。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办公室里的曾散个子不高，语言谦逊温和，只在谈及创作时，眼神里会忽然迸发出不容置疑的笃定。对于曾散的第一印象，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工会主席郁志宏这样形容：
4: 矮矮小小的，也没看出有这么大的能量啊。
5: 成为同事之后，对他的印象是
4: 温文尔雅的。我们理想中的作家，也就是这样的风度了。
1: 1986年，曾散出生在湖南宜章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煤矿工人，喜欢读书，家里随处可见的《菜根谭》《增广贤文》这类书籍成了曾散最早的文学启蒙。和村子里那些整日追逐打闹的小伙伴不太一样，这个男孩性格里有一种独特的安静，他一头扎进了阅读的世界。初三那年，语文老师把他的一篇课堂作文投给了《郴州日报》，这篇题为《心灵的石头》的文章发表了。

0: 对于一个农村少年来说，这无疑是一颗投向星湖的石子。
1: 对我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触动，更加喜欢写作。到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跟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个文学社，一个班级的刊物，然后到高中的时候还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直走下来。
0: 高中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深深触动了曾散，书中主人公孙少平的命运轨迹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农村，比如说孙少平他们那种生活，我这一辈人都跟他有些共通之处，那种生活经历我觉得对我会有所影响。
0: 真正让曾散找到写作方向的是2013年的一场老乡聚会。那天，一位老乡提起了自己的父亲，一位退伍老兵，独自守在宜章的大山里义务护林，一守就是大半辈子。曾散被这个故事打动了。
1: 老人家1983年就上山，我那时候还没出生啊，他就上山护林，而且是义务护林，一直到了2013年，30年在山上义务护林。我就觉得这个老人家非常值得尊敬。我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想去采访他，去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刘真茂。
0: 2013年8月，曾散背起行囊，走进了那片方圆近百里无人烟的原始次生林。那是真正的深山老林，海拔1600多米，离最近的村庄徒步也要4-5个小时。森林里不通水电，照明全靠一块小小的太阳能板，遇上连日阴雨就只能点上蜡烛。喝水是靠刘真茂老人从山上的一根水管引下来，生活清苦的近乎原始。
1: 晚上没有任何照明，手机基本上没网络，每天基本上4点多钟就起来做饭。我们一定要吃米饭，不然走路没力气，还没天还没亮就开始巡山，就把剩下的饭带在盒子里面就去山上，中午就在山里面吃，晚上回去的时候基本上天黑了，要走10几个小时一天，就特别辛苦。
0: 在大山里，曾散每天和老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巡山。深山里的危险远不止道路艰险，有一次巡山他们遭遇了巨蛇。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蛇，那条蛇可能有3米长，很怕，它应该是在那里晒太阳，它一动不动，我们也不敢动，我们过不去，我们在那等了好久，我们就捡那个石头远远地丢过去，丢了很多次，然后那个蛇可能听到有动静，慢慢就爬走了。
0: 深山里的3个月让曾散看到了一个老兵刻进骨子里的本色。巡山路上，刘真茂总是走在前面，看到路中间有石头就会弯腰捡起来放到路边，遇到挡路的树枝顺手就用柴刀砍开，这些动作自然而然，像是呼吸一样，不带任何犹豫。从山上下来之后，曾散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山赤子刘真茂》。这本书后来助力刘真茂获评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也深深打动了读者。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辗转找到了曾散的联系方式，专门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
1: 郴州的一位老人家看到了我那本书，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我的电话，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在讲他读了这本书的那种感受。他说他看了很多病，他流了很多次眼泪，觉得刘真茂事迹很伟大，感谢我把刘真茂的这种事迹写下来，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我的写作达到了我想要的目的。
0: 说起这些，曾散眼眶有些湿润，原本明亮的眼神变得更加闪耀。2016年，曾散开始着手创作《第一军规》。为了写这部反映3大纪律8项注意演变历程的作品，他干脆把家搬到了办公室。
1: 晚上我就住在办公室，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包括写作。我觉得应该叫废寝忘食，以办公室为家，为了方便时间，因为来回通勤时间很长。
0: 从史料搜集到实地采访，从《第一军规》到《半条被子》。曾散在红军当年长征的路上奔波了将近1年。
1: 那个时候没有录音笔，我就带着本子，白天采访，晚上我就把我白天的采访全部整理到电脑里面去，所以我当时工作强度还比较大。
0: 对实地采访的执着贯穿在曾散的每一部作品里。他说，报告文学作家采访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作品质量。2019年，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青春中国》，他自费横跨四川、贵州、新疆、青海、西藏，行程超过10000公里，采访了400多名志愿者，坐过17小时穿越沙漠的大巴，也住过20块钱一晚的旅馆，全程自掏腰包。
1: 肯定有压力，就是节省开支嘛，就是要省着点花嘛。我爱人他也喜欢读书，他算是我很多作品的第一位读者，精神上还是很支持。
0: 在同事眼中，曾散是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出版社工会主席郁志宏感慨，当许多年轻编辑习惯从网络上搜集资料，甚至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时，曾散依然坚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去抵达。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场。

0: 出版社同事副编审葛敬恒对此也深有体会。
1: 比如说编辑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有几张图片不是特别的理想，曾老师有一天中午顶着大太阳，他自己拿手机去拍了，然后下午马上回来就跟我讲，哎，葛姐，你看我这个照片拍的怎么样，他说把那几张不太好的换掉。对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一般的年轻编辑可能要不去网上找一张，但是曾老师不是的，他就是能自己做到的，他一定不假手于人。
0: 对文字曾散同样较真，书稿里哪怕有一个很小的细节需要求证，他都会重新联系采访对象，一遍遍核实。脚下沾满泥土，笔端才有力量。2025年12月，曾散正式被授予乡直工匠荣誉称号。这份荣誉放在一个用十几年时间走遍深山边陲长征路，写下数百万字报告文学的作家身上，恰如其分。回望走过的路，曾散说，
2: 我走过的那些路都是我成长的道路，我很享受这种采访的过程，也很享受这种人生的旅程啊！我可以不断地去行走，不断地去增长我的一种见识。
0: 以笔为刃，书写时代；以心为灯，照亮人间。
2: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把这些普通的人、平凡的人的这种善良或者大爱写下来、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世界可能就会更美好一些。
0: 曾散用他的笔把这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微光一一拾起，汇聚成照亮人心的力量。这个用脚步丈量时代、用文字温暖人间的书写者，让工匠精神有了另一种模样。他不只在精雕细琢的手艺里，也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行走中，在字里行间的坚守里。记者手记。采访结束，我走进曾散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书，桌旁落着纸箱子，里面全是他的采访本，几十本密密麻麻纯手记。同事说，这些只是他所有采访笔记的一部分。曾散的记忆力出奇的好，他告诉我，初中时课间十分钟就背完了《出师表》，现在女儿在看《易中天品三国》，他还能随口接上几句。但这份记性并不是靠天赋，而是小时候一本一本书喂出来的。为了保持深度阅读的习惯，他的手机里没有装任何短视频软件，微信里的许多功能也被关掉了。聊到这里，我又想起他重复几遍的一位前辈作家的话，采访不到的地方不写，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到的地方不写。在这个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曾散选择了最笨、最慢，也是最扎实的那条路。而那几十本密密麻麻的采访本，就是一个文字工匠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注脚。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乡直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乡直担当。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南朝的江淹在《别赋》中感叹，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别离都是让人神伤的，毕业就是快乐的别离。在6月26号北京大学哲学系2026年毕业典礼上，哲学系主任程乐松用快乐的离别为毕业定下了主基调，同时他以诊断式哲思剖析了提问方式的错位、意义膨胀与情绪陷阱，勉励毕业生在确信与怀疑间保持平衡，以诚实的自我认知为起点，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那最近呢，广州的一名博士毕业生也通过了外卖订单备注啊，邀请餐馆老板一家拍毕业照，也带火了这一家小店。6月27号啊，餐馆是暂停营业一天。老板罗娜表示，网红路不是我们普通人走的路，只想安静的做菜。

事情我不敢。

0: 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牢记嘱托，湖南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5: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开幕，沈晓明、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会见嘉宾代表。
4: 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沈晓明、毛伟明讲话，毛万春、谢卫江出席。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毛伟明做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
5: 火起来的红色课堂，湖南红色研学正青春。
4: 2026长沙筑博会闭幕，五大展区聚焦建筑行业前沿动态，参展参会人数超40000人次。
5: 湖南省在建最大单体水利项目全木塘水库九龙岭隧洞贯通。
4: 岳阳升级全链条惠企服务，打通政企沟通壁垒。
5: 科学开讲，快乐过暑假，警惕糖尿病。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眼下湖南各地陆续进入早稻收割期，同时大批农产品丰产上市，三湘大地处处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岳阳台、衡阳台、贵阳融媒综合报道。
5: 6月25号，祁阳市毛竹镇富连村的一块水稻田里，收割机轰隆作业。这是湖南今年早稻收割第一年，创我省早稻最早收割记录。经现场专家测产、除杂、除湿后，折合亩产400.4公斤，接近湖南早稻常年亩均产量。今年4月中旬，当地种植户引入了省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培育的特早熟品种松雅真真，以往7月上旬才开始收割，新品种提早了近2周，7月上旬就可以完成500多亩早稻收获，为晚稻生长留足时间。
4: 除了早稻陆续进入收割期，黄花菜、辣椒等蔬菜也已经进入销售旺季。在岳阳市君山区广兴周镇核心村的辣椒种植基地，满眼郁郁葱葱，翠绿的辣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种植大户林文才不仅自己种植辣椒，还通过多年积累的销售网络统一收购周边农户的辣椒。岳阳市君山区广兴周镇核心村辣椒产业带头人林文才：
6: 经营我们的辣椒情况整体来说是很好的，形势很好，无论是市场上面、农户上面都丰收的。
5: 核心村冷链仓储中心，村民们忙着将刚采摘的辣椒进行分拣打包装箱，冷库内一箱箱码放整齐的辣椒等待出库，冷库外前来装运的货车络绎不绝，这些新鲜的青椒即将发往广东、福建、上海等地。核心村辣椒种植户李良仁：
7: 我家今年种了5.5亩的辣椒，到目前为止1亩达到1500斤的产量，整个全生产期的话达到5-6斤近1亩的产量，收入1亩搞得30几万元。
4: 祁东县是中国黄花菜原产地，拥有近600年的种植历史，素有中国黄花菜之乡的美誉。当前祁东县各乡镇黄花菜地郁郁葱葱，硕果累累，农户们抢抓时节，精心管护采摘采收。为解决菜农产销难、价格不稳、销路零散等问题，祁东县建立常态化兜底收购机制，规定每斤2.5元的保底收购价，给广大种植农户吃下了定心丸。祁东县黄土铺镇菜农邹三红：
8: 现在几乎给我们底料都低价格，再也不用担心菜卖不出去，价格拿跌了。我们老百姓只管安心在家门口打理田里，采摘黄花菜不用四次四次跑市场找销路，收入也有了保障。
5: 贵阳县乔市乡1600亩黄花菜也已经进入丰收期，在乔市乡大富村

0: 恩黄花菜种植基地，村民们背着竹篓在花海间穿梭，一顶一折，一颗颗金针落入掌中。丰产期，富华蔬菜合作社每日可采摘鲜黄花10000斤，采摘后的鲜黄花直抵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冷库保鲜、蒸制、烘烤、质检等程序，7斤鲜黄花菜制出1斤成品，批发价可以卖到36元一斤。贵阳县富华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业华：
1: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600亩黄花菜，亩场鲜黄花菜大概2000多斤，合作社每天都需要加工8000多斤以上的鲜黄花菜。
2: 近年来，企业建成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和办公楼，用于生产销售黄花菜制品。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合作社就业等方式，带动周边100余名村民增收。贵阳县富华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唐运宝：
3: 我的土地流转了，给了这个富华蔬菜合作社。我自己呢，在这上班，并且我自己呢，又经济投入入了股。一年的收入呢，工资加这个分红呢，有7、8万，在我们家门口自己家里有这么好的工作，我好满意。
0: 唐业华：
1: 我们的黄花菜最主要销售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鲜江源品牌。今年下半年，我们合作社打算再投入一条现代化新产线，加工黄花菜、竹笋等产品。进一步带动周边的农户经销。
2: 27号，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市开幕。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旅游业是朝阳产业，也是富民产业、幸福产业。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努力打好文化和科技、文化和旅游两道融合命题。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湖南怀着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敬意和深厚感情，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湖南，为湖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共享发展机遇。湖南将为各类文旅企业在乡发展提供更好服务。中国旅游协会会长段强、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联、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郑浩等作为嘉宾代表发言。大家表示，湖南文旅资源丰富，近年来通过举办旅游发展大会，推动旅游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自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旅游需求。省领导刘洪兵、吴桂英、蒋迪飞出席。当天，与会嘉宾对湘潭市重点文旅项目进行了现场观摩，湘潭市做文化旅游推介。
2: 28号，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湘潭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叮嘱湖南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并提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和旅游融合两道融合命题，为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加快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沈晓明强调，要统筹好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严格落实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系统梳理湖南红色历史脉络，深入挖掘讲好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作为文化加科技融合的重要方向。要统筹好多点支撑和全域联动，做强做优品牌，深化区域联动，加强跨界融合，真正做到串珠成链，连片成景。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规范政府行为，坚持市场化运营，更加注重务实节俭，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强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游客吃住行游安全。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改革创新，加大宣传力度，汇聚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毛伟明指出，湖南红色资源层次高、数量丰、分布广、精神浓、相融深，呈现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璀璨荣光。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更续红色血脉，打造精品优质的红色旅游产品，丰富特色鲜明的红色旅游业态，打造出圈出彩的红色旅游名片，健全高效便捷的红色旅游服务，持续提升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更多旅游力量。
2: 省领导刘洪斌、吴桂英、蒋迪飞出席会上，解读了关于推进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有关市州单位和企业做交流发言。湘潭市向第七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地永州市移交会旗。
0: 6月28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审议一件地方法规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毛伟明做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记者孙霞报道。
2: 会议听取了毛伟明做的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坤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议案的说明，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学建做了该法规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水泉做的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现在省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1名。会议听取了叶小颖、王小柯做的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听取了部分拟任人员任职前发言，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俊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红色是湖南最亮的底色，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正在湘潭举办。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中，各大景区亮出创新成果，让红色旅游越来越青春。
0: 首先来到长沙橘子洲，橘子洲把伟人青年故事变成实景课堂，推出常态化讲解、实景宣讲和恰同学少年沉浸式演绎，让游客当剧中人。该剧累计演出超1600场，年轻观众占80%。 长沙橘子洲景区经营科科长廖波。

0: 增加体验感的东西，不是简单参观，就是每个站点大家一个融入到我们景区红色故事里面来了，就能在这旅游过程中更能体验到红色的文化，感受更深，理解更深。
1: 再看湘潭乌石峰下彭德怀纪念馆，颠覆了传统的展陈模式，运用 VR AR AI 推出沉浸体验剧跟着走长征，游客带上设备穿越烽火岁月，亲历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等场景，历史便活了起来。彭德怀纪念馆副馆长刘胜林：
2: 以前都是被动的听，现在是主动的想参与，有被动变主动，所以就是更加受这个受众的欢迎。
3: 郴州汝城沙洲村把半条被子的故事做出了大文章，他们推出温暖的力量课程和音乐剧《等你在沙洲》，用音乐情景剧打动年轻人，已服务20多万人次。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文旅开发部部长朱高峰：
4: 融合市政课堂、主题教学、红色演绎，串联周边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精品路线，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业态升级。
1: 韶山我的韶山行已经成为全国标杆，整合31处教学点，上线数字讲解员、全息课堂，开通研学高铁专列，已接待师生125万人次，带动社会化研学近300万人次，覆盖3000多所学校。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浪：
5: 我们将以这次旅发大会为新的起点，以打好两道融合命题为新的使命，把我的韶山行的品牌擦得更亮，做得更优，让韶山成为红色研学的首选地。
3: 江西萍乡也来串门，计划与湖南串联我的韶山行和我的安源行，互推线路，互送客源，共筑赣湘红色走廊。萍乡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陈小丽：
6: 做深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串联好我的韶山行、我的安源行红色研学线路，推动赣湘文旅合作高质量发展。
1: 27号，为期3天的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圆满落幕。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9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政府机构、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展，参展参会人数超4万人次。记者梁瑞报道。
3: 本届筑博会设有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和城市更新等5大展区，其中长沙重点打造的城市更新展区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实干成果与特色创新模式。15/5期间，长沙锚定三有更新幸福都市愿景，深耕62个更新片区，梯次推进近3000个城市更新项目。长沙市城市人居环境局城市更新事务部部长柳多思：
7: 以本次参展为契机，持续汇聚行业资源，引入社会资本，深耕城市更新创新实践，全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展会深度聚焦民生品质提升，系统展示了绿色宜居住宅、智慧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低碳建材应用等成果，让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真正惠及百姓生活。中铁城建集团带来的5横模块房备受瞩目，项目负责人刘浩南：
8: 我们这是一款移动式5横好房子，即拆即用，经济节能，可用于高端临建、文旅民宿和乡村振兴农房。
3: 在智能装备展区，多款建筑机器人同台亮相，现场动态演示全流程施工绝活，直观展示智能建造的硬核实力，让观展者近距离感受到了智能装备、智能建造的创新活力。湖南超能机器人公司商务经理李海龙：
9: 我们在工业方面有专业的工业巡检以及工业装配，还有一些零部件组装的一些机器人，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推广上，就能助力我们建筑的行业能够更好的一个发展。
1: 2026长沙筑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超4.5万平方米。据了解，筑博会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6届，共吸引了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6万人次参观参会。

6月28号，湖南省在建最大单体水利项目犬牧塘水库迎来关键里程碑，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全线顺利贯通。这条横穿湘江、资江分水岭的超长输水隧洞

0: 疏水隧洞，它横亘湘江、资江两大水系分水岭，是全部塘灌区总干渠的核心咽喉，承担着将资江水域跨流域输送至横绍干旱走廊的关键功能。中铁五局全部塘水库项目负责人刘颖：
1: 九龙岭隧洞作为这个全部塘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区段，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个地下围岩非常破碎，暗流很多，暗河很多，这个溶洞群也很密集，是这个全线呢施工难度和这个安全风险最高的区段。
2: 项目创新采用排、堵、绕、筑综合治理思路，累计九次局部改线，避让大型岩溶构造，完成4411米超前灌浆堵水，先后20多次邀请行业专家现场论证优化方案，历经2171个日夜鏖战，全体建设者克服极端天气、深山作业空间狭小等多重考验，全程实现安全质量零事故，如期兑现贯通节点目标。刘颖：
1: 九龙岭隧洞的贯通意味着全部塘工程整体的进度已经完成了达到94%以上，意味着这个资水的活水可以穿山过来，解决横绍干旱走廊这个缺水的问题。
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部塘水库235公里干支渠串联湘中4市8县，工程全面建成后将成为湖南省面积最大的灌区，年均饮水量3.16亿立方米，可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121.7万亩，保障70.2万农村群众、90万城区居民用水安全，同时改善流域水生态，带动航运发电等多元发展，从根本上破解横绍干旱走廊10年9旱的困局。
2: 随着湖南企业服务年纵深推进，岳阳绿色化工高新区以政务改革破局、暖心服务护航，亮出化工园区专属服务实招，干部化身企业店小二，不走过场，务求实效，用一站式审批、一对一帮扶、全链条赋能，为企业纾困解难、降本增效，让项目落地快、企业经营稳、产业创新活。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张志恒报道。
0: 2025年，湖南宏润化工上马年产8000吨光引发剂 H4 铜项目，从立项建设到验收，园区工作人员全程代办，打通各个审批环节，既节省人力又压缩工期，让企业集中精力抓建设拓生产。湖南宏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马林：
3: 代表我们与住建、应急、环保等部门对接，让我们集中力量加快项目建设，提前5个月达到市政展条件，更好助力今年实现年度1000万元目标。
2: 日常经营里，园区建立干部连点帮扶、挂号消耗闭环机制，实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上门办理3位一体服务。今年累计解决企业用水用电、手续办理、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272件，项目落地周期平均缩短60%。东方雨虹岳阳工厂副总经理王辉：
4: 帮我们解决很多大事小情，小到外面树枝压到厂内高压线，帮我们联系外部专业人员修剪，还有我们要外租厂房及办公区域，他也积极帮我们宣传，联系外部企业来看场地。虽然这都是很细碎的事情，但也确实是攸关我们企业的发展。
0: 今年来，岳阳化工园区累计为113家企业项目提供1300余次帮代办服务，办结涉企事项439件。下一步，园区将推出更多精准惠企举措，让企业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全力支撑岳阳打造万亿现代石化产业核心基地。
2: 暑假即将来临，不少孩子已经开始期待了，去一趟零食专卖店，喝奶茶汽水，吃炸鸡薯条。由于饮食作息不规律啊，暑假是未成年人血糖波动、新发糖尿病的高发期。联播科学开讲今天关注的就是快乐过暑假，警惕糖尿病。记者程锦报道。
0: 我国15岁以下儿童一型糖尿病发病率每年增速达5%，伴随着儿童肥胖高发，二型糖尿病也持续低龄化。其中，二型糖尿病核心诱因主要是不良作息催生胰岛素抵抗，而暑假里的孩子们长期饮用含糖的饮品、暴食、油炸。

0: 甜品，膳食纤维摄入不足，整日居家久坐，代谢持续降低，小朋友血糖隐患大幅增加，特别是腹型肥胖的超重儿童，患病的风险是正常儿童的4倍以上。为此，专家建议在暑假期间，一日三餐要戒高糖高脂零食，家长不以甜品零食奖励孩子，每天要保证30分钟以上的户外运动，每周累计运动150分钟，监测孩子的 BMI， 严控儿童肥胖。肥胖有家族史的儿童要定期筛查血糖，如果出现以下症状要及时就医。湖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谭艳芳：
1: 如果小孩出现了多饮多食多尿，然后吃的多，但是他的体重呢又近期有明显的下降甚至有一些出现的呕吐腹痛这些症状的话，也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临床表现这种情况下建议立即来医院就诊。
2: 如果是由于遗传、免疫异常、病毒感染被确诊为一型糖尿病，家长也不要过度焦虑。儿童糖尿病属于可控慢性病，可及时监测血糖，科学饮食，安全运动，保障孩子正常生活。近日，国内首本聚焦一型糖宝家庭的心理疗愈指南《深渊处有光》发布，作者宋岩是湖南省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志愿者，职业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一型糖宝的妈妈。在宋岩看来啊，家长陪伴糖宝长大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良好心态。未来以书为起点，将开展线上共读、线下工作坊、心理咨询师培训等活动，让书中的纸面经验走向更多医院、社区和家庭。
3: 我们要先照顾好自己，在我们自己是一个缺损的崩溃的那个状态下，我们去要求孩子控糖，或者是去说那你应该怎么怎么做，那个时候都是在破坏关系。也许如果承载不了的话，先停下来，然后我们自己去找一个或者是安放我们自己负面情绪的空间，等我们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再去跟孩子沟通。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佛得角，一个非洲岛国，总人口只有55万，那首次参加世界杯呢，小组赛就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世界冠军球队。主教练布比斯塔花了6年时间打磨低位密集防守加垂直反

击的体系。两场小组赛合计犯规只有五次。三轮小组赛全部打平，最终呢力压乌拉圭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淘汰赛。55万人啊，第一次参赛呢小组出线，那些在场上踢球的年轻人很多都是从小在街头踢野球长大的，没有什么豪华青训，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训练基地，只有一群不想输的普通人和一位相信小地方也能有大梦想的教练。如果你觉得生活有点难，想想佛的脚，55万人能做到的事儿，你也能。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0: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各位，本届呢世界杯官方吉祥物一共有三个：加拿大的驼鹿、美国的白头海雕、墨西哥的美洲豹。但你猜现在墨西哥最火的是谁呢？答案是一只鸭子。那这只叫做梅林的鸭子呢，本来是墨西哥城一只普通的家养鸭，平时呢跟着主人在街头卖饮品。世界杯开幕之后啊，主人给它穿上了迷你版的墨西哥国家队球衣和小袜子。墨西哥队揭幕战赢了南非，人们在街头庆祝的时候拍到了它摇摇摆摆穿过人群的画面。视频一上传啊，直接就爆了，数百万网友被这只淡定的鸭子逗乐了。从那以后呢，梅林就火了，墨西哥总统专门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他，后来啊还接见了他，国际足联也邀请他去球迷节当形象大使。有球迷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世界杯会记住冠军，但我们会记住梅林。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

0: 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现在很多人呢，早餐就随便对付一口，哎，就跟吃快餐似的。那其实呢，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作用非常大啊。早餐吃得好呢，才会有精神头，也是对自己身体实实在在的关心和爱护。那今天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女性朋友们带来一款免煮代餐，营养丰富，只需要简单冲泡就可以食用的全燕燕窝银耳羹。哎，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银耳啊加燕窝，哎，这得多贵呢？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价格呢是相当的实惠了。那这款全燕燕窝银耳羹呢，市场价98元一盒，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三盒到手价仅需118元，那一盒呢才39块多啊！下单呢还赠送您500毫升的大容量食品级不锈钢焖烧杯一个，那每天用的焖烧杯冲泡燕窝银耳羹10分钟就可以喝了，作为代餐非常的方便。让爆款话剧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那谁说在长沙看不到顶级话剧呢？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假期呢，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不要忘了发送宝岛或话剧两个字都 OK 哦，私信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号就可以优先抢座啦。6月25号德国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之前呢，非法给一位88岁的德国老记者送了一份特别的纪念品啊，一座迷你的世界杯奖杯。那这位老爷子叫哈特穆特·舍尔策，从1962年开始现场报道世界杯，一届没落过。这是他第17次报道世界杯，88岁还跑现场，这份热爱呢确实值得尊敬。但问题就出在礼物本身。球迷很快发现啊，这个迷你奖杯呢，在网上花8.99美元就能够买到啊，评论区就直接炸了。那非法也太抠了，对吧？沃尔玛就有卖的啊，给一个跑了17届世界杯的老记者送个网购货。但是呢，对于老爷子来说呀，心意可能比礼物本身还重要。那对于非法这波操作呢，确实有点好心办坏事的意思。那不是说不该送啊，但是送之前能不能先上网搜一下价格呢？

痴情我不敢。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

0: 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在智能手机市场整体呈下行态势的背景之下呢，折叠屏成为了行业唯一逆势增长的赛道。根据相关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折叠屏销量同比大涨65%，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从小众尝鲜产品进阶到了高端核心品类。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折叠屏行业持续深耕形态、续航、生态相关的技术。那跟随着用户大屏生产力需求的激增呢，多窗口分屏、 AI 素材整理、外接投屏电脑模式等办公功能陆续落地，推动折叠屏销量大幅上涨。兼具便携性与全能属性的折叠屏逐步承接起大众移动办公的各类需求。关于它是否能够替代传统办公电脑的话题呢，也引发了行业与消费者的广泛热议。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恋人身旁，歌德诗歌精选。我想到你，每逢从大海上面射出日光。我想到你，每逢在泉水上面映着月光。我看到你，每逢远方大道上扬起尘沙，每逢深夜行人在狭路之上心惊胆怕。我听到你，每逢水波在低鸣汹涌奔腾。我常在那沉寂的林中谛听，万籁无声。我靠近你，即使你在远方依然很近。太阳将落，马上就照出星光，愿你光临。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周末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最近呢， DeepSeek 联合北京大学正式发布了 DeepSpark 推理加速框架，旨在解决大语言模型在高并发生产环境当中的推理效率瓶颈。该框架呢已经部署了 DeepSeek-V4 Flash 与 DeepSeek V4 Pro 的预览版服务引擎当中。那相比此前生产环境采用的 Token 推解解码基线 MTP-1， 在同等吞吐量水平下，可以将单用户生成速度提升至60%至85%。相关论文、训练代码等已经在 GitHub 上开源了。

0: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

0: 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今天第44届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暨国际福祉机器博览会在重庆闭幕。在为期三天的展会上，来自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集中展示脑机接口康复设备、仿能的身体支气以及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等前沿产品。人工智能与康复辅具深度融合，成为了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喂，我排练呢，干嘛？晚上吃饭。我晚上肚子疼，下周吧，拜拜。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乔岩的心事》。
2: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我们的电影媒体探班会，这将是我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拍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将告别演艺圈。
1: 从草根龙套到第二次捧起金鹰奖，赵丽颖本人上演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毫无疑问，一年拿三个重磅奖项的热度，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了赵丽颖主演的电影《乔岩的心事》。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著名演员乔岩小姐。
3: 我说，我要是有一天想你了，就来看看你。
4: 你来北京干什么？
3: 我们

电影《乔岩的心事》改编自作家张悦然的小说《大乔小乔》，赵丽颖、辛芷蕾双女主配置，加上第37届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入围。

0: 导演赵德胤，多看了两眼。赵德胤导演学设计出身，他的命运齿轮转动在2006年，那一年他的大学毕业习作《白鸽》入围了釜山影展、哥本哈根影展，后面才有了与侯孝贤导演合作的机会。赵导在缅甸出生，16岁到中国台湾念书，所以呢，他的部分作品与缅甸有关。作品在戛纳入围过，2018年、2024年，他还担任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乔岩的心事》这部电影的编剧名单当中，除了原著作者张悦然，也有赵导的名字。
1: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的。
2: 开吧，开吧。
3: 接待了一个男人闯进家里了。
2: 你看，你才是乔岩，这是你的名字。
4: 楚可匠，不要让回相信亦是乔岩。
0: 乔岩的心事里，赵丽颖饰演的是在边陲小镇里长大的一个女孩乔岩。打拼多年之后，她终于成为了一名知名演员。而在17年前，是乔岩代替姐姐走出了云南边境。17年后，妹妹变身家喻户晓的明星，姐姐债务缠身，窘迫难言。随着一条匿名的勒索信息，让一桩尘封往事成为她新的阴影。辛芷蕾饰演的失联多年的姐姐，在这时也突然现身。事情看似巧合，但背后又暗藏着更大的危机，悬疑感十足。整部作品把原生家庭的影响和人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就像原著《大乔小乔》这本书里所写的，我们是姐妹，是对手，是彼此的镜子。

0: 作息。
1: 你来北京干什么？
0: 你与我共分，还是我对你
1: 来看你啊。
2: 在乔岩的心事里，辛芷蕾勇于颠覆自己，电视剧《繁花》里风情万种的李李，在这里就变成了村妇，这是她主动对演技发起挑战。而赵丽颖这边呢，在电影第二十条之后，赵丽颖对于角色的塑造就不再局限在台词肢体，她似乎更容易走进角色的精神状态。这一次饰演女明星的角色看似是本色出演，实则是挑战自我。这部电影也刷新了主演赵丽颖的首个国际 A 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履历，八月的百花女配，九月捧起飞天，十月再次拿到金鹰奖杯，电影《乔岩的心事》入围东京影展，一路生花。

0: 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乔岩的心事》定档10月26日。
1: 姐，我只有你一个亲人，我不会让你过苦日子。
2: 乔岩小姐，你打算做什么呢？
3: 去照顾家人，还有人需要我去照顾。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的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的过去遥不可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是幼儿，十八从容，生于平南，命相容。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

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醇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二十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驱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他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七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老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木断故园人不至，松老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老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老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老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老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老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老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府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笔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枝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枝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老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老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
松脂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老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他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老的根脉，兴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方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剑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醪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3: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3: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4: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3: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零盛超级计算

0: 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1: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

0: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4: 文化中国行，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6: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6: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8: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6: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9: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6: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8: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

0: 韧性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2: 119桥雕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刷雕。
3: 好的，全速起升。
4: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4: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5: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4: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4: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4: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5: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4: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5: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6: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6: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

0: 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

0: 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知其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中浪造帆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2: 好，这一节相见，我们来聊红色旅游。红色是咱们湖南最亮的底色。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了。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当中，各大景区也是亮出了创新成果，让红色旅游越来越青春。首先来到长沙橘子洲，橘子洲把伟人青年故事变成了实景。

0: 课堂推出了常态化的讲解实景宣讲和恰同学少年沉浸式演绎，让游客当剧中人。该剧累计演出超过了1600场，年轻观众占据80%。长沙橘子洲景区经营科科长廖波表示，
1: 增加体验感的东西，不是简单参观，就是每个站点大家一个融入到我们景区红色故事里面来了，就能在这旅游过程中更能体验到红色的文化，感受更深，理解更深。
0: 再来看湘潭乌石峰下，彭德怀纪念馆颠覆了传统的展陈模式，运用 VR AR AI 推出了沉浸体验剧跟着走长征，游客带上设备穿越烽火岁月，亲历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等场景，历史便活了。彭德怀纪念馆副馆长刘胜林，
2: 以前都是被动的听，现在是主动的想参与，有被动变主动，所以就是更加是受这个受众的欢迎。
0: 郴州汝城沙洲村把半条被子的故事做出了大文章，他们推出了温暖的力量课程和音乐剧《等你在沙洲》，用音乐剧情景剧打动年轻人，已经服务了20多万人次了。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文旅开发部部长朱高峰，
3: 融合市政课堂、主题教学、红色演绎，串联周边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精品路线，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业态升级。
0: 韶山，我的韶山行已经成为全国标杆了，整合了31处教学点，上线了数字讲解员、全息课堂，开通了研学高铁专列，已经接待师生125万人次，带动社会化研学近300万人次，覆盖了3000多所学校。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浪，
4: 我们将以这次旅发大会为新的起点，以打好两道融合命题为新的使命，把我的韶山行的品牌擦得更亮，做得更优，让韶山成为红色研学的首选地。
0: 江西萍乡呢也来串门了，计划与湖南串联我的韶山行和我的安源行，互推线路，互送客源，共筑赣湘红色走廊。萍乡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陈小丽，
5: 做深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串联好我的韶山行、我的安源行红色研学线路，推动赣湘文旅合作高质量发展。
6: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全国铁路列车这个图定列车呢是要进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哈。时间就是从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达到了3318列，货物列车201列。这其中呢，长沙南站旅客列车达到了354对，新增了长沙直达延安、景德镇、佛山的高铁。那么从7月1号开始啊，国铁广州局新开了多条红色文旅跨省商贸线路，其中就包括了韶山南往返延安的高铁列车2列，广州南往返义乌的高铁列车2列。同时在长株潭地区新增了市6826次、市7907次市域通勤列车，新增了长沙南直达景德镇北站的始发列车，最快3小时17分就可以到达了，还新增了2列佛山往返长沙的动车组列车。国铁广州局客运部运力保障室副主任龙桂林介绍，
7: 韶山南往返延安高3854、3853次列车串联起韶山、延安两大红色教育基地，打造红色文旅快速客运专线。佛山往返长沙等地的动车组列车开通以后，佛山的旅客无需绕行广州即可到达长沙、武汉等京广高铁沿线核心城市。
0: 这次调图呢还优化了张集淮高铁的运力布局，加开了长沙南至怀化南的列车10列，怀化南至张家界西的列车14列，带动湘西旅游产业与沿线乡村振兴发展。调图之后，部分列车还缩短了运行时间，高6001次至高6012次列车全部实现了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的一站直达，部分车次最多缩短了8分钟。深圳北往返上海虹桥高铁列车优化了运行路径，单程节省旅途时间39分钟。此外呢，本次调图也同步优化了货运组织运输，织密区域货运物流网络。国铁广州局 物流事业部多市联运部经理王强介绍。
8: 七月一日调图后，国铁广州局沪邦列开行201列，增加15列，其中新增了一趟广州长沙地区始发经满洲里出境的中欧邦列，进一步畅通了跨境物流通道。
0: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网站等渠道查询此次调图后的客运列车开行信息、服务资讯，也可以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的安排行程。
6: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9: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10: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6: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9: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今年暑运将会从七月一号开始，那么在暑运期间呢，长沙到新疆的航线可以通达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勒泰等11座城市，日均投放航班20班，航线整体密度同比提升50%，实现了公交化的飞行体验。那暑运期间呢，长沙至乌鲁木齐航线是大幅加密了哈，单日最高航班量达到了13班，同比增加了4班，由南航、厦航、海航、澳海航空等7家航司来运营。航班的时刻覆盖了清晨的7:35到晚间的8:35，构建高密度、高频次、公交化的航空出行体系，让旅客随到随走，便捷飞行。在长沙至乌鲁木齐核心干线大幅加密的基础上，长沙至新疆的支线机场布局也在持续的拓宽。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经营部工作人员黄岩介绍，
11: 今年暑运，多家航司新开通了长沙直飞阿勒泰、库尔勒、奇台、伊宁航线，长沙至吐鲁番、伊宁、和田、库尔勒、哈密、奇台航线每天1班，长沙至阿克苏航线每周4班，长沙至阿拉尔、阿勒泰航线每周3班。
0: 此外呢，在暑运期间，长沙机场还开通了经西安飞往巴里坤的航线，每周3班，形成了全域覆盖、多点直达的湘江航空通道。啊，这个湘是湖南的简称，湘江呢则是新疆的江了哈，一站式串联了南北江核心的文旅目的地。目前长沙机场的高峰小时容量已经是提升到了每小时47架次，运行保障能力是再上新台阶，能够更好地满足暑运航班量的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需求。黄岩介绍，
11: 今年暑运期间，除了长沙至新疆航线的大规模扩容，长沙机场还新增了海拉尔、满洲里、秦皇岛等旅游热门航班，加密了新加坡、曼谷、西宁、呼和浩特、海口、大连、北海等航班，后续还将计划新增和加密林芝、拉萨、胡志明、河内等航班。
6: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快刷新闻了。近日呢，省博物馆发布了公告，湖南省博物馆本馆区2026年7月1号到8月31号周一闭馆将会延长开放，将每天延长开放的时间一直延续到晚上的8:30。不过要注意哈，晚上的7:30就停止入馆了。全省爱心驿站建设工作推进会上透露，2026年底前，1000家爱心驿站要全部建成，并且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户外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为城市奔跑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了公告，正式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湖南省金甲岭萝卜、长永甲鱼、杨林寨平菇、桃源红茶、旭普白丝糯、通道青黔柳、杏树坪淮山、白云贡米等8个特色农产品成功的入选。那品类呢，是覆盖了蔬菜、水产、茶叶、粮食、特色经济作物。韩国总统李在明对韩国国家队在2026年世界杯中早早出局表达了强烈不满，直批出局太荒唐，认为球队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国民的期待。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迅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支持者认为其道出了民众的心声，而批评者则指其借体育议题进行政治操弄。这次的发言正值韩国政坛敏感时期，李在明近期频繁就公共事务发声，展现出了强化民意连接的意图。好，那以下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吧。
6: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北京时间昨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32强全部产生，传统强队大多是顺利过关。夺冠热门当中啊，德国队、法国队、荷兰队、葡萄牙队、西班牙队聚集在了上半区，巴西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则是落位下半区。那如果诸强顺利从16分之1决赛晋级，1/8决赛将会出现德国队对阵法国队、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这样的强强对话。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路线图最为理想，在半决赛之前不会遇到传统强队。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是淘汰赛首轮最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了。 C 组的摩洛哥队与巴西队同积7分，只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在第二，而荷兰队开赛以来也是越踢越稳，两队的实力接近，多名摩洛哥球员拥有荷兰的成长经历，这场比赛啊应该不会缺乏故事哈。再来说一说五星巴西与日本队再次相遇，同样是充满了悬念。去年10月的友谊赛呢，日本队曾经是以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首次击败了这支5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那么再度对决，巴西队的后防实力与当时相比那就大不相同了哈。面对进入淘汰赛模式的巴西队，日本队或许难以占据主动了，但是日本队的快速传跑、严密组织和稳定的心态足以让任何世界强队都不敢掉以轻心呐。巴西队想要闯过日本队这一关，想必也绝非易事。继续来聊到的是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就像是一场老江湖之间的较量。 C 罗和莫德里奇这两位昔日并肩作战的俱乐部队友，如今都是年过40了，可能要迎来世界杯上最后一次对决。整体来说吧，克罗地亚队擅长把比赛拖进自己的节奏，中场人才济济的葡萄牙队则是拥有更多的进攻选择，而这场焦点之战，谁先着急，谁就可能会先出局啊。再来说一说其他几支夺冠热门球队的首轮对手不算强，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哈。德国队面对的是巴拉圭队，需要走出末轮输给厄瓜多尔队的阴影。英格兰队则是迎战刚果金队，需要破解密集防守。阿根廷队对阵首次参赛便晋级的佛得角队，实力差距呢是明显的，但是淘汰赛没有下一场再调整，真正刺激的比赛啊，可能还是得从16强赛开始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的比赛吧。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正式打响，32进16淘汰赛阶段全面开启。首场对决，南非对阵加拿大队，全场常规时间两队是僵持不下。比赛进行到第92分钟，欧斯塔基奥远射破门完成了绝杀，加拿大队1-0击败了南非队，队史上首次闯入了世界杯16强。南非队虽然是遗憾出局，但是也创造出了本国世界杯历史的最佳战绩。好，接下来三天呢，多场重磅赛事也是陆续上演。30号凌晨，巴西队迎战日本队，随后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荷兰队对决摩洛哥队，英格兰、法国、阿根廷等强队也是先后登场。淘汰赛采用的是单场决胜制，打平就将会进行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冷门变数也是大幅增加了。更多看点和听点，敬请各位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里是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9: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6: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9: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6: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9: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10: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6: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9: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6: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

0: 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1: 在27号，为期3天的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圆满落幕了。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一共是吸引了29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政府机构、商协会以及企业代表参展，参展参会人数超过了40000人次。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本届驻博会设有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和城市更新等5大展区。这其中，长沙重点打造的城市更新展区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实干成果与特色创新模式。15期间，长沙锚定三有更新、幸福都市愿景，深耕62个更新片区，梯次推进近3000个城市更新项目。长沙市城市人居环境局城市更新事务部部长柳多思表示，
2: 以本次参展为契机，持续汇聚行业资源，引入社会资本，深耕城市更新创新实践，全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展会深度聚焦民生品质提升，系统展示了绿色宜居住宅、智慧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低碳建材应用等成果，让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真正惠及百姓生活。中铁城建集团带来了5恒模块房，这个东西是备受关注的哈。项目负责人刘浩南表示，
3: 我们这是一款移动式5恒好房子，即插即用，经济节能，可用于高端临建、文旅民宿和乡村振兴农房。
1: 在智能装备展区，多款建筑机器人同台亮相，现场动态展示全流程施工绝活，直观展示了智能建造的硬核实力，让观展者近距离感受到了智能装备、智能建造的创新活力。湖南超能机器人公司商务经理李海龙，
4: 我们在工业方面有专业的工业巡检以及工业装配，还有一些零部件组装一些机器人，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推广上，就能助力我们建筑的行业能够更好的一个发展。
1: 2026长沙驻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超4.5万平方米。而据了解，驻博会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6届了，共吸引了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6万人次参观参会。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以下咱们来聊一波黄金吧，这金价波动可够剧烈的哈。近期国际金价出现了大幅波动，较年初历史高位显著回撤，这波行情呢，直接是传导到了国内的终端消费市场。记者走访了多家黄金珠宝门店，就发现这店内的金饰客价是显著下调了。那未来金价会怎么走呢？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是否有购金的机会呢？记者在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等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门店看到，足金首饰挂牌价已经出现明显下调了。不少门店呢，还直接贴出了每克立减80或90元的醒目的促销海报。某黄金珠宝品牌门店销售人员是这样说的：“
5: 跌了，原价是1220，减80，1140。
6: 哦，
5: 之前不是1300、1400、150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1: 记者查询了当天的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的足金首饰客价已经是回到了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哈，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这个足金首饰客价为1220。那对比今年初普遍是在每克1700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了500元呢。那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店内的消费氛围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了，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则是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还有不少市民呢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操作。
7: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1: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之后，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是大幅回撤呀。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这么高的高位急转直下呢？

0: 欧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是这样分析的。
1: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是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0: 那么对于金价的前景啊，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啊，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当中的中期调整。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2: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美元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要想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两三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0: 针对现在到底是不是购金的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啊，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的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1: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3: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0: 当前产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很多考生就担心，哎，这单一专业难以适配未来社会需求啊。大家非常关心高校可以提供哪些平台和机会，让自己更加具有竞争力。2026年呢，各大高校是持续优化了人才培养体系，辅修、微专业、双学位、跨校联合学位等多元的成长通道，为学生们提供了跨领域学习、复合发展的更多选择。那今天呢，冲浪早班车也是为大家梳理了部分高校的特色项目，供目前正在填志愿的考生和家长参考哈。当前呢，不少高校都在为学生搭建多元化的学习平台，完善交叉复合培养体系。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20个微专业，包括了人工智能、超级个体、数字新闻科等。学生完成了相应学分之后，获得结业证书，学信网可查。北京科技大学则是面向全校开设了19个微专业，覆盖了数智工程、数字人文等，同时也常态化的开放了辅修通道。那除了微专业之外，今年一些高校还推出了双学士学位的复合交叉型人才培养项目。这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就推出了哲学加心理学等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北京化工大学呢，推出了化学工程与工艺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5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说。
4: 对于产业，对于信息化的这种人才的需求啊，我们也是有意识的增强了一些传统学科的信息化的这种处理能力。通过4年的课程学习，他可以同时拿到2个学科的学士学位。就业的时候，让我们的学生更具相关市场的竞争力。
0: 此外呢，跨校际联合培养也是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一大亮点。202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新增了2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分别是与黑龙江大学共建的药学应用化学项目，与海南医科大学共建的预防医学项目。北京理工大学则是依托自身的工科优势，联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3所特色高校，分别开设了3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浩宇。
5: 这个学位将来会有我们两校的章，每个学校呢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把这些优势相结合起来进行招生。我们会实行这种师资力量的共享，课程资源的共享，包括我们的实训平台的共享，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这样的教育资源，帮助学生成长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的这种人才。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30。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目前最新的路面动态来关注一下。张南高速在桑龙段慈岩堂收费站附近以东104公里处，东往西方向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超车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特别注意，谨慎慢行。再次的提醒各位，张南高速桑龙段慈岩堂收费站附近以东104公里处，东往西方向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注意，谨慎慢行了。
9: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13: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3: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13: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14: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终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1: 冲浪早班车，陈光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我们来关注的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啊，股市说一波。上个交易日啊 ，A 股市场震荡调整。那本周 A 股市场将会面临怎样的走势呢？目前市场上最新的特点有哪些？以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2: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3: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4: 大家好，我是吴锦。上周呢，沪深股市

0: 宽幅震荡，既有周初历史第二大成交量，也有周五的大盘震荡急跌。那么从日 K 线来看，除了科创50指数继续保持向上的趋势之外，其余各大指数以冲高回落震荡为主。分析认为呢，目前的市场主要特点有以下三点。首先呢是二元结构，个股的强弱反差巨大，一边是半导体芯片算力硬件强者恒强，新高不断，新股上市动辄上涨10倍，而另一边是更多的上市公司愁云惨淡，喋喋不休。其次呢，是在持续冲高的算力板块当中，半导体芯片 CPO、 PCB、 MLCC 等也是快速轮动。那么从持续上涨的原因来看，部分公司已经脱离了产业发展的情况和公司的基本面，主要是受到资金涌入和亢奋情绪推动，而资金又大概率是量化资金和公募基金主题类的 ETF 产品呢，包括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芯片等等。第三是这一轮的算力硬件板块走势，还有全球共振、内外联动的加持，这和以往的行情有所不同。那么算力硬件板块的强势表现非常的极端，如此凌厉的上涨也不是产业基本面发展的节奏，一枝独秀是市场严重失衡的表现。同时呢，随着成交量的增大，多空分歧也进入到更加剧烈的阶段。那么科技股短线博弈明显加剧，走势大开大合，我们建议投资者短线以观望为主，谨慎操作。多家的券商研报表示，虽然6到7月可能是快速调整窗口，但随着后续全面上涨打开空间，更多结构融入大周期的上行行情，需要行情拉长时间，拓展大周期上行的逻辑纵深。那么2026年下半年还有新一轮上涨行情的判断不变。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不断出圈。从国家所需到人民所盼，从梦想蓝图到美好现实，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2: 6月23号下午，省科技厅召开了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绩效评价工作启动会。那么中试啊，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的重要桥梁。从2023年启动认定以来呢，我省已经是布局了55家省级中试基地，实现了14个市州和重点产业链2个全覆盖，呈现出了聚焦主导产业、精准布局、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全链条服务、有力赋能的良好态势。下一步，省科技厅将会扎实组织开展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推动各中试基地切实提升运营水平与服务能力，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近日，科瑞维安发布了最新的期刊引证报告，我省培育世界一流镶板科技期刊建设工程的2023年立项支持的高起点新刊 Meta Radiology 获得了首个影响因子13.3，在全球放射学、核医学和医学成像领域的217本期刊当中排名第5位，在计算机科学与跨学科应用领域的185本期刊当中排名第8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210本期刊当中排名第14位，进入了国际顶刊行列，成为全省第4本跻身 Q1 区的科技期刊。该刊由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主办，采用的是国内外双主编加执行主编办刊模式，坚持高效、开放、交叉、国际化办刊特色，致力于汇聚传播国内外智能医学影像交叉前沿领域原创性的最新研究成果。湖南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合作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大会呢是由湖南省贸促会、湖南省科技厅联合主办，聚焦创新药、医疗器械、中医药等核心领域， 集中展示全省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关键技术成果，搭建政企对接、供需匹配、产学研协同合作平台，助力湖南生物医药产业链链接全球。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环节 ，B2B 供需对接会吸引了国内外100多家企业代表参会，来自欧盟、日韩、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等20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驻华使节、商协会代表和境外采购商齐聚现场。采购双方围绕产品采购、技术合作、投融资、供应链配套等领域开展了面对面的洽谈，多家企业现场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精准匹配与高效对接，畅通了产业链上下游合作通道。而据了解，本次大会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的重要配套活动。这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呢，也将会进一步推动湖南生物医药以及医疗器械产业资源高效配置与生态协同，助力湖南打造全国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继续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世界杯的更多精彩。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2: 关注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啊，福彩双色球第2026-07-3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9、10、13、16、19、21，篮球号码08，全国共中出10注一等奖，单注奖金611万1492元。这其中我省中得3注二等奖，单注奖金326909元。那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3亿2818万3968元。祝您好运。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芒果旅行家有更好的服务和您共同分享了。去新疆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随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呢，你只要靠在椅背上发呆就可以了，看窗外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呢，就只开4个月哈，正好这个时候可以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可以看见不同的景观。还有让大脑放松的行程也是安排好了哈，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在这里啊，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可以拥抱紫色海洋。古人呢是拿薰衣草安神的，现代啊，咱们就把3年来的这个压力一口气都卸掉。出片这种小事啊，放心的交给芒果旅行家吧，这里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是全送您的，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都在等着您呢。高考已经结束了哈，祝各位考生毕业快乐，6月伊犁在等你。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是有保障的。暑期出游的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不仅是新疆，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2: 好，继续一起《狂飙世界杯》。北京时间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 J 组小组赛收官了，阿根廷队3-1战胜了约旦队。这场比赛当中呢，梅西任意球破门，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9球，也是连续7场世界杯破门了。
5: 随后，梅西替补出场，第80分钟，他主罚直接任意球得手，将个人世界杯进球提升到了19个，同时他也成为第一位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进球的球员。最终，阿根廷队3-1击败约旦队，小组赛3战全胜。16分之一决赛，他们将迎战佛得角队。
2: 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队，阿根廷队小组第一，奥地利队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小组第三，都是出线了。约旦则是小组垫底出局。至此啊，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韩国队、伊朗队被淘汰。小组赛尘埃落定，更刺激的16分之一决赛随之而来。16分之一决赛，也就是32进16哈，在北京时间今天到7月4号进行。32支晋级球队2-2对决，决出16支球队进入下一轮。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本届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的首秀，南非队 A 组第二对阵加拿大队 B 组第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加拿大队1-0淘汰了南非队，晋级16强。上半场呢，双方均无建树，而下半场啊，阿方索·戴维斯伤愈登场，上演了世界杯首秀。欧斯塔基奥92分钟凌空斩绝杀，来听一下现场情况。最终呢，东道主队加拿大11-0绝杀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的16强。
6: 完成了这样的目标，加拿大队虽然拿到了小组赛的第2名，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主场，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的世界杯征程还将延续。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休斯敦，来面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2: 那么未来3天呢，多场重磅赛事也是陆续上演。30号凌晨，巴西队会迎战日本队，随后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荷兰队对决摩洛哥队，英格兰、法国、阿根廷等强队也会先后登场。淘汰赛采用的是单场决胜制，打平将会进行加时赛和点球大战，这冷门变数啊是大幅度增加了。那么淘汰赛阶段呢是没有平局的，如果常规时间战平，将会通过以下的方式决出胜负。加时赛进行上下半场各15分钟，共30分钟的加时赛。点球大战，如果加时赛后仍然平局，则是进入点球大战。冠军球队需要从小组赛到决赛踢满8场比赛，对球员的这个体能和阵容深度也是提出了极高要求的。世界杯小组赛大结局，有人圆梦，有人回家。扩军之后的首届小组赛呀，剧情是有些跌宕起伏的哈。有赛前不被看好，而是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的；也有人呢是顶着光环登场，但是全程走的跌跌荡荡啊。说起这个小组赛里最让人五味杂陈的两组出局身影，乌拉圭与伊朗，恰好是写进了足球世界两种最戳人的遗憾。一种呢是黄金谢幕，新老断层的必然滑落，另外一种是拼尽全力站着离场的悲壮无悔。先来说一说这老牌劲旅乌拉圭哈，作为昔日的世界杯冠军，他们的出局让人唏嘘，但是却并不让人意外。
7: 小组赛2-1的乌拉圭队遗憾出局，主教练贝尔萨在本场比赛中半场换下出现失误的首发门将穆斯莱拉，第57分钟又撤下队长巴尔维德。乌拉圭队长被换下后的气氛也将他与主教练贝尔萨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上。 可这支以韧性著称的南美球队终究没能改写出局的命运。赛后，贝尔萨对着工作人员怒吼宣泄不甘，引发热议。
2: 当年苏亚雷斯、卡瓦尼、戈丁以及弗兰领衔的黄金一代把南美足球的铁血与灵气是拉到了极致，可是当黄金一代陆续谢幕，乌拉圭的足球没有能够接住接力棒，青训断层的问题彻底暴露了，锋线没了，能够一锤定音的得以分手。那么门前呢，终结能力也是断崖式的下滑，后防则是丢失了铁血的硬度，从谁都攻不破变成了谁都能试试看。这足球啊，从来都不是吃老本的游戏哈。一代球员能够撑起一个巅峰，却撑不起永远的竞争力。乌拉圭的滑落也是很多老牌劲旅都绕不开的一个周期啊。那如果说乌拉圭队的出局是足球发展规律的必然，那么伊朗队的离场就是尽无志也而不能治者的悲壮。在所有小组第三的排名当中，伊朗最终位列第九位，以一步之差遗憾止步。但是这份出局没有任何人会嘲笑，因为整届小组赛伊朗队一场未输，在备战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硬生生靠着铁血防守和顽强意志拼下了三分，也是交出了不败的答卷。没有大牌球星，没有充裕保障，他们把防守韧性拉满，逼平一个又一个对手。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是这样说的：
8: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2: 他们没能闯进32强，却赢下了所有对手和球迷的尊重，拼到了最后一刻，尽了全力，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也足够的坦荡，足够的动人。强队的落寞让人感慨，但是黑马逆袭永远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剧本。本届小组赛最振奋人心的出现，毫无疑问属于佛得角。
9: 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佛得角还有一次绝杀对手的机会，但达科斯塔在对方门将已经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没能将球打进，最终0-0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此时西班牙与乌拉圭的比赛还没有结束，佛得角的队员们聚集在场边，通过手机关注着另一场比赛的进程，直到另一场中场哨响，佛得角的球员们才开始激动地庆祝自己的晋级。他们凭借小组赛3场平局，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就成功晋级淘汰赛阶段，沙特队则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2: 这个全国人口才50多万的太大西洋的岛国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可是呢，就是这支没人看好的队伍，首战就给夺冠的大热门西班牙队好好的上了一课，全场是死守硬扛啊，把这个传控斗牛者是堵得没脾气了，最后以小组第二赢得了淘汰赛的门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佛得角的出现也是完美印证了世界杯的经典定律，那就是足球是圆的，永远别拿纸面实力定输赢。国土小，人口少，底子薄，那又怎么样呢？只要敢拼敢扛敢站上赛场，小国球队啊也是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的。所以说嘛，这扩军的意义啊，不是拉低比赛水准，也不是给弱队发什么观光体验卡，而是给更多像佛得角这样的队伍一束光，让更多热爱足球的土地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希望。毕竟世界杯的历史从来都是由豪门传奇和黑马奇迹共同写就的，难道不是吗？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在这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稍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10: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车险4008600重磅升级，以前呢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够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价乘意外，还是给员工添份团体保障呢？一个电话全都能规划，省去了东奔西跑。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3: 哎，别急，看我的。
1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3: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2: 讲规矩才安全。
13: 遵命。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邵阳市大祥区，过去去医保大厅办业务，排队数小时，办理几分钟，让不少市民发愁不已。现在办事流程简洁明了，速度也快了不少。从排长队到即办即走，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监督护航自助办，智慧医保跑出便民加速度。上午9点，在大祥区医疗保障大厅，市民刘建武正熟练地在医保自助终端机上办理医保业务。
14: 终端能够搞的都往终端上走，有终端机以后就排队，你看人就分流了，就方便很多了。
2: 一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刘建武说，以前来办业务，光排队就要大半天，费时费力。
14: 我最长的一次上午没办完，下午把资料又准备齐全，到下午5点钟才办完。尤其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呀，经常要到这里来办业务，所以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
2: 转机出现在去年上半年，大祥区纪委监委在开展医疗医保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时，在服务窗口走访中，一条群众诉求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高度关注。有群众反映，每次来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都得排很长的队。大祥区纪委监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马东介绍，
15: 这个情况当时出现以后，我们也及时的跟我们区医保局进行了了解情况，就是一个是窗口业务办理比较集中，那个线上覆盖率也比较少，办事的这个流程呢也不够优化。
2: 群众的痛点就是监督的重点。随后，纪检监察组马上将这一群众诉求纳入专项监督清单，并向区医保局发出工作提示，督促办理，跟踪问效。大祥区医保局迅速行动，以智慧医保为引领，引入医保自主终端机，延伸经办服务触角。这台集身份识别、业务办理、扫描打印于一体的设备，实现医保业务自助办、随时办、简便办，有效缓解了窗口排队压力。大祥区医疗保障局局长欧荣介绍，
16: 一地就医备案、个人参保证明打印，然后还有就是参保信息查询等高频业务，它可以直接在自助机上面办理。经过我们的初步的估算吧，智慧医保推行以来，就是减少群众窗口排队压力达到了近40%，节省了群众结算时间70%以上。
2: 为破解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忘带卡、手机没电、操作繁琐等极难筹判问题，大祥区医保局在14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了医保刷脸支付设备，只要刷脸就能及时结算。居民陈厚生点赞道：“
17: 方便一些，你这个，要不就有身份证，要不没有身份证，你就扫个脸就可以了。”
2: 大祥区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紧盯每一个环节，从设备采购到资金使用，从项目招标到后期运行，通过列席会议、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开展嵌入式监督。大祥区纪委监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马东，
18: 我们每月开展专项监督检查，重点紧盯设备采购、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严防程序违规、资金挪用等问题。
2: 截至今年1月， 大祥区纪委监委发现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49个，建立健全相关制度26个，从排长队到急办急走，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监督的力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兰。

0: 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2: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呢，正是周一的早高峰啊，路面状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10: 好的，早上的话礼拜一啊，确实排队挺早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东南二环线北往南的方向呢，是从红山桥这边一路到现在的远达高化都在排长队当中，但是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啊，还是可以走动的。南往北方向呢，是从杨家山的上桥口啊，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已经和南二环西往东的这个车流是串起来了，差不多是从南二环的新开复桥上一路到东二环的杨家山都不会很好走啊，那就是包括西往东啊、南往北，这都在排长队当中的。而西二环线岳麓大道出口这一段的北往南的方向，今天排的是非常的扎实，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马上就到营山路桥上了啊。同时呢，早间的话，岳麓大道往麓谷方向的车，东往西的方向现在也在排长队当中，流量非常的大这一段。北二环线目前从芙蓉路秀峰桥这里一路到中岭立交桥，西往东也在排长队。南边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主要还是说到的湘府路大桥的过江，目前啊西往东的流量很大，已经是排到了罗家嘴立交桥这一段了，车是非常的多的，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而银盆岭大桥早间的西往东方向受到三一大道整体的影响，目前整个桥面包括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这一段，总体的西往东都是车型比较缓慢的，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非常感谢赵宇。如果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啊，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交通状况需要反馈，都可以随时的拿起您的手机微信啊，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
0: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采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